0: 广东的朋友，
1: 哎，也是就是在广东刷着咱的这个视频直播，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也是昨天，
0: 嗯，
1: 这个刷着之后呢，被我们的节目深深的吸引，我说的是稍微有点心虚，哎，今儿早上有，
0: 震惊于朋友们的品味，
1: 又来打卡了，
0: 嗯。
1: 你这个真的要不说呀，就是这个一是感谢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0: 啊、嗯，这个是通过新平台、哎、那么多朋友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1: 跨地域来支持我们，
0: 是，
1: 这感谢您捧场啊。再一个呀、啊，这个每当到这个时候啊，我都这个感叹啊，
0: 嗯，
1: 这个万总的高屋建瓴啊，
0: 啊、哦、是
1: 不是，
0: 嗯，
1: 坚定的让我们突破这个视频
0: 传统的平台
1: 视频直播的赛道，面向网友做节目，
0: 对、嗯，
1: 是吧？
0: 你像这样、嗯，我们在全国的这个大平台上面。嗯你才能遇到、相遇到和吸引到、奔赴到这种同频的人、这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
1: 我们俩这一块录屏了，一会儿下完节目发给领导。
0: 也欢迎啊，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那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
1: 哎，是，包括刚才严香有一段互动，我拿脑子记着呢。
0: 嗯，
1: 这个他大概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改变。这个一个过往的这个机会，我就会在黄金低点的时候啊，
0: 嗯，
1: 可能我就要下手去买
0: 入一些了。
1: 但是现在就想想、
0: 嗯，
1: 如果即便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改变、
0: 嗯，
1: 让我回到当时黄金低点的时候，
0: 嗯，
1: 我那会儿可能依然也买不起。真的就是现在就告诉我。就是让我说，比如说回到这个什么，不管是什么这油盐酱醋茶，这个什么房子、汽车、油，这等等，这黄金、白银、这钻石低点的时候，我想想，我就真回到那个时候，以我那会儿的财力和实力，我确实也没有机会抄底，
0: 嗯，
1: 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啊，你也不用后悔。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你只要专注于当下，
0: 嗯，
1: 让自己的能力一点一点的提升，
0: 嗯，
1: 让自己的硬核实力一点一点的增强，
0: 嗯，
1: 其实才是王道。
0: 是，
1: 嗯，
0: 为啥要买黄金呢？我一点就不羡慕别人买黄金。
1: 我现在就是喜欢啥呢？
0: 嗯，
1: 这个昨天我是喜欢钻石，今天我就喜欢珍珠了。
0: 就是喜欢珍珠，
1: 嗯，
0: 黄金还戴上，有时候还显黑呢。
1: 嗯。
0: 不是不说白金，白金。
1: 万一有一天咱要卖黄金饰品的时候，你这个话咋捞回来？
0: 我笃定咱应该是不卖吧。如果说咱是卖黄金的时候，
1: 嗯，
0: 到那个时候，就是说黄金它管它显黑显白呢，它就是贵气。话术是可以变的吗？
1: 珍珠真的，我认为是显贵气的。
0: 就是珍珠，我是有一，因为我买的是最多的，
1: 嗯，
0: 就是珍珠买的比钻石都还要多。因为当时我是跟我们那个999的商城一起到诸暨去溯源了嘛，
1: 嗯，
0: 就是所谓说世界珍珠看中国，
1: 嗯，
0: 中国珍珠看诸暨，
1: 嗯，
0: 我去那场的时候，我其实特别高兴，
1: 嗯，
0: 能到原产地，就不只是帮听众朋友们来选选款，
1: 嗯，
0: 最关键帮自己挑挑款，
1: 哎是，
0: 当场就从那个溯源地带回来，
1: 嗯，
0: 那是一件就是跟旅游一样特别幸福的事儿，
1: 对，
0: 你知道我跟大文在里面，你不知道我挑的呀那个状态，因为买太多了，
1: 嗯，
0: 我买了三套，最后还有一套，我实在是想买，我就考虑说我要不要买这么多啊，我说先走吧，嗯，因为当时我还有事情。就先坐飞机回来，
1: 是
0: 结果呢，在机场受不了，跟大文发信息，
1: 嗯，
0: 最后那一套帮我带了吧。
1: 但珍珠这个事儿真的也是，咱就说珍珠和玉，
0: 嗯，是
1: 这两个是种在咱们国人这个基因当中的，
0: 就是它的那种温润，它的那种得体大方，嗯，你不能用其他的饰品去取代。
1: 哎，这确实比不了。
0: 我这两天做了一个那个晚宴类的活动，
1: 嗯。
0: 当时试了很多礼服店帮我带的各种各样的饰品，有复杂的，有简约的，
1: 嗯，
0: 最后都没有选，就配上我那个非常高级的那个白色款的礼服。你知道最后选的是什么吗？
1: 是还是珍珠项链是吧？
0: 就是选的是，
1: 嗯，
0: 就是人家品牌方，
1: 嗯，
0: 工作人员脖子上人自带的那一款珍珠项链。就是一个银的吊坠，
1: 嗯，
0: 加上一个单颗的大的珍珠，同时把他耳朵上的那两个就是大颗的那个珍珠的耳钉去下来，我戴了三件套，就觉得配我这个白色礼服还是最好看的，
1: 就是，品牌形象款，
0: 对，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去取代它。
1: 是
0: 有听众朋友其实早就在我们后台，包括我们在卖莫桑钻啊和培玉钻的时候，大家就说珍珠还能买吗？我们告诉大家不等了，
1: 哎，对，
0: 目前我们没有去锁新的库存。下单钻石了，确实价格香。然后还有朋友说想这个捡漏培玉钻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一下钻石，
1: 嗯，
0: 到我们的平台上去挑选啊。
1: 是，
0: 款式 不多了，如果有你喜欢的话，大家就抓紧时间加入购物车去下单，钻石就恢复钻石，但是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的话，那珍珠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1: 今天我们的这个珍珠啊，
0: 好消息，
1: 好，也是有活动了，
0: 返场了。
1: 哎，对对对，你看恒信他就还说，他说过两天去香港玩
0: 啊，
1: 然后呢到香港也要看咱们这个电台直播，您到了香港之后，您到那儿对比对比，那个价格肯定没有我们优惠，
0: 没有，
1: 是不是？
0: 玩你到那儿玩，买你还在我们这儿买，
1: 因为我们这个珍珠啊，都是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核心产区。
0: 是的，这是我们从源头工厂来直供给大家，两折就能拥有。这也是我们999的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的产品啊，作为我们的七夕真爱礼的福利通道，搭配上漂亮的夏装，大家速度回复珍珠，帮大家安排起来。跟大家来介绍几款主推品吧。主推款之一，大家也可以回复珍珠啊，一边听一边看。主推款之一就是我们七夕专属刘诗诗同款的珍珠葫芦耳线。
1: 哎，葫芦在咱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是一个典型的吉祥符号，
0: 在这两年的时候更加的流行，
1: 代表着福和禄，
0: 所以就是我们在金饰品牌里面就看到很多的大牌开始出那个葫芦款的金饰吊坠，对吧？
1: 对，
0: 它就代表着这种好运连连啊。镂空的葫芦吊坠就是那种摇曳在风中，线条修长又非常贴紧，视觉上就会拉长脸型，灵动又不失贵气，通勤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又带着一丝丝的可爱。原价995元，今天我们七夕节目广播专属专场只需要199，
1: 这么划算了啊！
0: 199，大家速度回复珍珠来下单。
1: 是，另外呢，这个七夕马上要来了，对吧？那咱如果说想送一个
0: 套装
1: ，我们有一个太阳花套装，这里头呢包括耳环、戒指。吊坠再送您一个 S925 的银链子，
0: 它的主石选用的是莹润的珍珠，化作花蕊，外圈又镶钻，这整个放大了整体珍珠吊坠的一个大小，就像阳光绽放一样，自带那个小钻的自带一个补光的效果，打在珍珠上面，无论你是黄皮白皮，一戴上气色立马会长两个度，搭配一下V领的针织，或者说那种法式茶歇裙，瞬间就是化作一种非常浪漫的画中人，
1: 对，
0: 约会拍照多少吸睛。这套原价是2995，我们七夕一样两折给到大家，只要599，
1: 是
0: 送人三件套，也是非常的场面啊。
1: 对，还有一款，这款就是咱就说那就更彰显贵气了，就是满串珍珠的套装，就是一个手链加一个项链。
0: 哎呦
1: 啊，就是你要说戴珍珠，你戴到这个高品相的满串珍珠，那也就咱就说到了头了。就
0: 满串这种东西啊，如果说在早些年我们的认知里面，还是好像有一定年龄的，有一种贵气在身上的这种女士，
1: 很多时尚女星啊，
0: 对，大家要颠覆这个认知了。现在你就看看妮妮，经常路演的时候，穿着那个电影 logo 的黑色 T 恤，
1: 是
0: 弄一这个短发，这个翘翘头，就搭配一串。有时候是白色，有时候是甚至黑色，灰色类的那个
1: 满串珍珠，
0: 满串的珍珠，就是整个显得非常的潮酷。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回复一下珍珠。这种满串珍珠呢，配干练的西装就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宴的礼服就是老前锋的本尊。
1: 哎，
0: 原价4995，今天我们七夕专场活动只要899，大家回复珍珠也可以来一套。还有一些入门的款式，我就只推荐一个吧。因为这款就是我借了那个客户的，主持活动戴在脖子上的，就是戴妃珍珠吊坠。大家回复完珍珠之后呢，就是这款非常便宜，那个价格399你就可以到手了。银色的链子搭配一个珍珠的大颗的主石，超级的简约，
1: 就是简约但又显高级。
0: 对，大家如果说不想花很多钱，这个300多块钱，你送不错的，人人都能戴，无论你送妈妈送太太，就是搭配休闲还是一些就是更加精致的衣服都没有问题。
1: 对，
0: 大家回复一下珍珠就可以了。
1: 而且这个您送珍珠的时候啊，我也这个 free 您一个话术，就是珍珠嘛，就咱就看这字儿，您就知道珍惜。珍重，珍爱，
0: 你是我内心当中珠宝级的一种存在，
1: 是不是？这搭配话术使用效果更佳。
0: 大家回复一下珍珠，也做一个小提示。就是加入购物车的时候啊，大家可能第一反应看不到大图，但是每一个图片的右上角 有一个方块形的小标点，
1: 您点一下，
0: 点一下它，图片的右上角去点击一下，就可以放开去看大图了。
1: 对，
0: 还有我们的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更多的款式大家发送珍珠后台慢慢挑选，但是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1: 对，我们都是工厂职工啊，所以说没有中间商，这个价格也给大家做到底了。基本上是就市场价2折左右就能到手，而且每一件呢都带有这个权威的检测证书，您可以放心来购买。同时这个还跟您做到一个什么保证，这个非常硬气，就是终身保修。另外呢再送您礼盒礼袋。您如果想购买的话呢，直接发送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因为这个临近七夕啊，这几天确实这个
0: 订单非常棒，
1: 对，好的款走得快啊！
0: 我们钻石，你看说下就下了。
1: 对，您看中了，您就抓紧时间。
0: 是的，回复珍珠，朋友们速速选购了我们节目当中的专属优惠、专属福利，大家不要错过啊！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每天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给睡没呀？说到黑眼圈这个事儿，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8: 现在谁没点黑眼圈？
9: 熬夜打游戏多爽，黑眼圈不算啥。
7: 对于有些人来说，黑眼圈确实影响颜值。不过首先我们得解决一个问题，为啥熬夜会产生黑眼圈？
8: 为什么呢？
7: 我们的下丘脑和控制眼睑感觉的神经核位置非常接近，熬夜的时候就很容易互相打扰。
9: 睡什么睡，起来嗨呀。
7: 这样眼睑肌肉就会过累，导致眼部静脉血液
8: 循环不畅，
7: 里面血红蛋白缺氧的话，颜色就会变深。我们的眼周皮肤和身体其他部位比起来要薄很多，人体大部分皮肤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但眼周皮肤只有0.5毫米，再加上眼下脂肪少，血管的颜色就很容易透出来，变成我们看到的黑眼圈。不过像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好补救的，只要你保证充足的睡眠，一旦血液循环恢复正常，就能够消除黑眼圈。至于你问我每天需要睡多少小时才能把黑眼圈睡没，这个
8: 我也不知道，
9: 赶紧分析，别说那没用。
7: 不过并不是我不教你们，主要是每个人的睡眠需求都不一样，反正你要记住，只要睡饱就行。
9: 麻烦帮我关下灯，谢谢。
7: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黑眼圈都是睡眠不足导致的，也要注意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
8: 色素型黑眼圈，
7: 这种类型跟血管颜色就没啥关系了，可能眼睑皮肤的颜色就是黑。回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是不是也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如果是的话就放弃挣扎吧，这可能是遗传，
8: 不好改。
7: 当然除了遗传之外，和你的个人习惯也有关系。
8: 一，
7: 化眼妆但卸不干净。
8: 二，
7: 平时不注意眼部防晒，这样眼部就会产生色素沉淀。此外，如果得了过敏性皮炎的话，也很容易产生同样的结果。想补救的话，就要注意
8: 皮肤清洁，勤涂防晒。
7: 还有结构型的黑眼圈，这样的情况主要分为
8: 先天和后天。
7: 先天的往往是天生泪沟，后天的主要是胶原蛋白流失，眼周失去弹性，就开始松弛，产生了眼袋和泪沟。不过也有个例外，吃得太咸也会导致眼皮浮肿，产生假性眼袋，这个可以通过去水肿来改善。当然，大部分人的黑眼圈其实都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大多是几种类型的排列组合，这样的眼部会又青又黑又紫，还带泪沟眼袋，
8: 严重影响颜值。
9: 这爸怕不是叠满了吧？
7: 不过黑眼圈影响颜值还算是小事儿，它还可能反映一些健康问题，比如说
8: 肝脏功能减退。
7: 肝脏参与代谢人体垃圾的功能，一旦肝部功能产生异常，你的代谢能力就会减弱，黑色素就会慢慢堆积，而且不仅仅是黑眼圈，整个人都会看着很憔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8: 内分泌失调，
7: 这 个症状多发于女性，女性出现内分泌失调也会加快黑色素的产生，从而导致黑眼圈，这往往和压力有关，所以有空要发泄，
8: 别憋着。
7: 好了，我讲完了，关于黑眼圈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些。
9: 其实有黑眼圈也没啥，咱吸引人完全靠内涵呀。
10: 来了个白妈，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1: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1: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1: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7: 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2: 我们研究的东西
13: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14: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2: 东西研究室，
7: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地球上有这么多海水，为什么不把水直接引到沙漠来创造沙漠绿洲呢？先说答案啊，绿不了一点儿，因为中东的沙漠国家早就这么干了。他们把海水引到沙漠之后，海水蒸发了，雨没有来，绿洲没出现，沙漠反倒成了盐碱地，彻底寸草不生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最初的沙漠形成是源于地域的干旱气候，而一旦土地沙漠化之后，土地的沙子存不住，水就很难再变回去了。把海水灌入沙漠，只有两种结果：一、蒸发。刚灌进去的海水受高温作用迅速蒸发，并残留下一大堆矿物质的杂质，使沙漠变成了盐碱地。紧接着呢，海水继续下沉，最终会和地下水汇集，地下水也跟着遭殃，被污染，没有一点好处。那有人说了，如果暴力地往沙漠大量灌海水，做一个小海洋行不行？这个也不行。首先呢，沙漠地区海拔普遍高于海洋，自然饮水做不到，而靠人工大量饮水，那更是无稽之谈，耗费的天灾无法估量。不过这个事儿还真有一个特殊的案例，迪拜人工运河的项目。这个项目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此处的地势低于海平面。那又有人说了，不考虑钱的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去运水，创造小型海洋行不行？还是不行。海水是咸的，陆生植物根本没有办法存活，水里更不可能有植物。至于海洋为什么能有生物，那是上亿年演化的结果，沙漠植物没有这种能力，只能死得更快。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海水蒸发之后形成雨，然后这个淡水能不能创造绿洲？这也不可能，下不了一点雨，沙漠一望无际，没有高山阻挡，在大气环流的作用之下，水汽不知道被砍到了哪里，能降到沙漠里的雨水少得可怜。虽然呢也偶有大雨，但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作用。所以沙漠为什么会是沙漠，这是其所处的海拔、气候和地形决定的，海水救不了它。
15: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6: 斗智斗勇，
15: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0: 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我这今天呢，这个发现咱这个听众朋友们当中啊，真的这个高手也很多呀，而且这个一下子就给我拔高了。
0: 哎呦，
1: 刚才那个我不是说嘛，这个也别管别的，咱就做好现在的自己。陈就给我留言说腾霄，你应该是研究过王阳明的心学吧，专注当下，你这真是。
0: 他也是看过王阳明的短视频，
1: 高山流水一直就这一个词儿，他逮哪儿用哪儿。
0: 所以人还是要多看短视频，从中去积累，
1: 适量适度啊，适量适度，不敢
0: 不能让大家看看书，是不是？
1: 对。但是其实那如果说这咱俩一个有时间的话呢，这个咱就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嘛，都是这个长能耐的这个方式。咱也不能否认这个短视频也是获取信息的一种
0: 快速的渠道，
1: 快速的渠道。但是呢咱不能这个依赖单一渠道，是吧，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也不能什么东西都从这个短视频这儿这个获取，你也不能什么都相信豆包，是个干个什么工作都依赖 DeepSeek。这也不是，你别让渠道单一了，是不是？你让自己呢广泛的去拓展自己获取信息，总结道理，形成智慧，认真思考的这个方法和场景，
0: 就是抄点这个抄点那个的呗。
1: 对。就不能老单跟老杨一个人玩，是吧？有
0: 就是你要看看麦老师也有优点。
1: 对。
0: 这世界上不只是老杨一个人积极的好。
1: 是。前两天说赔预算的时候，咱就可能大家都可能朋友对赔预算就很感兴趣。那现在呢咱就可以咱跳出赔预算，咱去看看珍珠也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0: 对，老杨他能帮你选珍珠吗？他能挑到你太太最喜欢的款，他挑到他也这事儿也不对。
1: 他能挑到他太太最喜欢的。也只有他能挑到。
0: 好，大家此刻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珍珠，去选择你喜欢的款式。大家我们的节目在9点结束啊，也希望大家利用好我们节目专属的渠道以及这个优惠的时间。
1: 是，
0: 今天呢不仅我们给到大家2-3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从原产地溯源去除这个中间商所有的溢价，给到大家这么一个骨折价，同时我们999商城在暑期又给到大家200元的这个优惠券，大家不用去领，其实你下单之后这个券是帮朋友们来立减的，
1: 是
0: 非常的方便。回复珍珠选到你喜欢的款式，就抓紧时间下单支付就锁定了。如果说大家到货之后啊，觉得有这个不喜欢或者是什么样，然后再联系客服就可以了啊。这个七夕临近的时候刚好是我们订单暴增的时候，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快递可能也来不及了，
1: 对，
0: 大家速度回复珍珠来选购。
1: 如果说假期您想带娃出去玩，给您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地方，就是济州岛。首先一点就是它特别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它这个好玩啊在于，您看您去牛岛环岛坐的观光车，逛逛泰迪熊博物馆，去各个主题乐园里头呢感受一下，等每天都能玩的不重样，对家长非常友好，就是咱也不会特别累。如果真是在玩的这个途中啊，咱这个觉得有一点累了，那咱到海边那咖啡街一坐，大人喝喝咖啡，孩子们玩玩沙子，吃呢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都能吃得惯。关键是选择非常灵活，5天的团6天的团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的产品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齐全。现在报名呢还送您转换头和流量卡，想要去的各位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行程和团期了。
0: 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来互动一个话题，让朋友们来说一说，如果人生当中你可以去改变一次选择的话，你认为你会改变哪一件事情？我们也说到了和职业相关的话题、
1: 是。
0: 我们来看说最近呢，演员陈明就喊话了河南万岁山武侠城。
1: 哦，怎么了？
0: 表示想寻求一份 NPC 的工作。
1: 哦，可以这样，可以是吧？
0: 哎呀，是先喊话嘛。
1: 那我也喊。
0: 可不可以
1: 我喊不比他方便点，我就守在门口了。
0: 别的比不了。
1: 真是
0: 的。我这么近。同时他还说，如果说网友身边有类似的工作都可以推荐给他。8月3号呢，陈明说已经 到河南开封，并即将到万岁山进行面试
1: 了。
0: 他在视频当中是自我介绍，说自幼练习习武，从事影视行业数十载，之前演过很多的古装武侠剧，比如说金庸的武侠世界。
1: 武侠世界啊，这是前两年刚上的一个新的金庸剧
0: 啊，然后豹子头林冲等等。目前呢，想寻求万岁山的一份 NPC 的工作。说如果说啊，领导看到这个视频觉得我合适的话，可以跟我联系。在评论区就有网友询问，明星都这么找工作的吗？然后他就回复说，几天前发过简历没有消息，所以才这样找工作。也有网友问他能否吃这个风吹日晒的苦，能否放下架子跟游客互动。陈明回应说，演戏也是风吹日晒，必须放下架子。
1: 是。
0: 在8月3号的时候，他再次发视频啊，说已经到景区了，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某招聘 APP 上有多个这个武侠城全职的 NPC 武术演员等等招聘的信息。部分的职位是要求有舞蹈或者是武术基础。腾霄解说可能不大行。说武术可能不大行，他说要是自己真家伙就上去练的啊，薪资大多在4000到7000元。
1: 我可以应聘一些那种文人的那个角色，对吧？
0: 对
1: 吧？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履历和作品
0: 啊，
1: 这个
0: 就是配音方面啊，就是在语言方面也有一些自己的积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这么在节目里头利用公共资源给自己找活不合适是吧？
0: 不合适。
1: 那我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下完节目我可能就不一定晚上能上节目了？
0: 那你就刚好可以去应聘了。
1: 但其实我就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很多这个文旅景区啊，它这个愉悦观众的这个方式啊，就越来越生动。
0: 是的，
1: 是吧？越来越沉浸。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景区的 NPC 已经可能超越景区，成为一个景区当中的重要的这个
0: 新的 IP，
1: 对吧？所以说你看，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硬实力呢，就是你本身的
0: 景区要打造的好，
1: 对，
0: 你的项目要让大家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1: 是，软实力真的就是
0: 在细节，
1: 你这些细节能不能吸引人？你看这个很多景区都有自己独特的 IP，你比如说东北的这个雪饼猴，对不对？然后呢，咱这个，武侠城里头，
0: 这个银票，
1: 对，
0: 卖银票。
1: 你包括这个西安的这个景区里头，这个有人扮演李白，是吧？有人扮演杜甫，有人扮演王昌龄。
0: 是。
1: 它其实呢，我觉得也是一种啊，就是这个文化的一种浸润的这个体现。对吧？
0: 这就是真正的让我们步入景区哈，就有一种梦回千年的感觉。
1: 是。
0: 像我真的就是曾经的一个画中人。然后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且和这些 NPC 是有交互的。就这个门票的话，会让我们觉得花的还挺值。
1: 而且其实现在原来我们认为啊，就很多这个就是觉得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大屏幕当中那些。离我们这个
0: 有点远，我参与不了。
1: 这些明星，他直接下沉到景区。我前两天还看，就是有一个这个咱也老演员了，寇振海老师，就是演哪个《情深深雨蒙蒙》里头那个司令，这黑豹子，这人家也是老艺术家了，然后跑到景区里头去，就加入巡游花车的那个队伍。还专门有人剪了一段当时《情深深雨蒙蒙》里头他一段台词，他就吵自己的一个女儿：“你们这一天天的跑到这舞厅里头蹦蹦跳跳的，像什么话？”一转场，自己在那儿景区里头跳舞，其实也很有活人感。昨天我还刷了一个景区保安，给我笑坏了。有一个演员叫郑国林，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然后呢，这个郑国林呢，就是被景区邀请啊，去景区里头演那个 NPC， 演这个李世民，然后都装扮好了，一身那个皇帝装扮，然后呢就马上要加入那个巡游队伍，他就要往里走，一个保安就拦住他：“你工牌呢？”然后郑国林说：“我是演员，你工牌呢？”我是演员，你工牌不让进。
16: 消防问心。
1: 然后整个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人拼命证明，自己是这个演员，一个人拼命的就说：“
0: 你需要证明一下这是工作人员，
1: 你必须要有工牌。后来这从那个巡游队伍里头来了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就跟保安那个小哥说，他确实是演员，让他进来吧，他不进来那个花车巡游开不了。那个保安一下子火了，就说这个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员工，一定要找这个小哥一样的这样的坚持原则、坚守底线的这个员工，认真敬业，不管你是谁，没有工牌就是不让进，给我看的笑坏了。
0: 我们也问问朋友们吧，有没有让你就是在哪一个文旅的这个项目当中，或者说文旅场景当中，觉得有特别好的体验的？
1: 哎。

0: 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键盘上的字母顺序为什么不是 A B C D， 而是 Q W E R T Y？键盘是办公室中不可缺少的物品，随着时代的变化，键盘也越来越多样性，可以分为薄膜式键盘、导电橡胶式键盘、电容键盘，也可以分为人体工学键盘、非人体工学键盘。但是键盘的布局几乎没什么变化，基本都是 QWERTY 式的布局。那为什么键盘会是 QWERTY 这种乱序呢？
1: 为什么呢？
6: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
7: 真相。
6: 首先，为了输入英语服务， QWERTY 键盘又叫做 QWERTY 键盘，源自于当年发明的打字机，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输入英语而服务的，而不是法语、德语、中文。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让打字速度慢下来。为了让打字速度慢下来，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反常，但确实是发明者的创举。早期的机械打字机是依靠按键驱动后方的字锤，当打字速度太快时，前一个字母的字锤还没完全弹起，后面一个字母的字锤就已经落下了，两个字锤很容易搅在一起，发生
1: 卡壳。
6: 于是打字机之父就把常用字母安排在了不顺手的地方，减慢打字员的速度，这样打字机就不会被卡住了。所以以上就是著名的 QWERTY 键盘被发明出来的原因。其实在打字机之父克里斯托夫拉森肖尔斯之前，已经有51个打字机专利了，只有他靠着这种反效率的设计脱颖而出，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按常识讲，一个反效率的键盘应该活不了多久，可是这个 QWERTY 键盘偏偏笑到了最后。那么问题就来了，这 QWERTY 键盘为什么没有被取代呢？打字机改良之后不再卡壳，更高效的键盘方案出现了，其中最有名的是德沃夏克键盘。吉尼斯世界纪录显示，打字员用德沃夏克键盘连续打字50分钟，平均每分钟150个单词，峰值速度为每分钟212个单词。这些高效率的键盘并没能够撼动 QWERTY 键盘的垄断地位，因为当时打字机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大型的公司工厂，拥有 QWERTY 键盘专利的公司为了占领市场份额，给大公司开设了免费的打字员培训课程，培养了大量擅长 QWERTY 键盘的打字员。而新键盘尽管高效，企业却不愿意再付出额外的成本让打字员学习新的键盘系统， QWERTY 键盘就这样成了键盘界的老大。换句话说，我们的键盘使用的是最新科技，但其实啊，这个键盘布局也不过是100多年前打字机卡壳时的低效产物啊。
8: 来了个白马。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9: 压马路。
1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1: 陪你
10: 压
11: 马
10: 路。
1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0: 我是小麦。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追加回复珍珠。是珍惜我们这个节目今天跟大家带到的这个2折的优惠。
11: 我特别的这个想这个请教一下这个吴彦祖啊，在这个视频端啊给我们互动，说孙涛老师你有工牌吗？孙涛老师是
10: 这是你的哪一个剧里面的？
11: 对呀、啊，我就特别奇怪，
10: 还有王腾霄没看过的剧。
11: 您说孙老师是那个是春晚上我骄傲是。

0: 吗？
1: 然后振作还说啊，振作就说这个刚才不是咱说那个演员喊话景区嘛，
0: 嗯，
1: 他说这个好，
0: 嗯，
1: 这个应该赶紧让工作人员联系一下，
0: 嗯，
1: 这个要速办。
0: 啥呀？
1: 就
0: 速办啥？把王腾霄速办到那景区里面 NPC 啊？
1: 你就一听，你知道吧？您一听，这在单位里头，这都是说的算的。你听这口气，
0: 听话听口气是吧？
1: 对不对？哦，吴彦祖说还真是，就是春晚上那个他讲好那个孙涛老师啊，梗在哪儿呢？我没有 get 到，
0: 我没看这集
1: 是吧？
0: 春晚这集没看，
1: 对，我没有 get 到啊。
0: 嗯，
1: 但是我这真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啊，就是咱们平时看一条新闻，看一条信息，他这个每个人对于这个信息啊，这个感知是那个点，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看，你要是说我看
0: 你，包括看春晚，每个人角度也不一样。
1: 对，
0: 我就是看他穿了什么衣服，带了什么配饰。
1: 是啊，你包括我现在，我有时候我看一些综艺啊，
0: 嗯，
1: 我主要其实我倒没看这里头的剧情，
0: 嗯，
1: 我就看里头那一些艺人的穿搭，
0: 嗯，
1: 看完之后，然后我就去搜啊，现在就出发，
0: 嗯
1: 啊。这个王安宇同款，这地球超新鲜，孙红雷同款，
0: 上野的我们倪妮同款，因为他旁边都会标注哪一件东西什么品牌多少钱。
1: 哦，明白了。我这个吴彦祖说，他说这个没证不让进，老总没证也不让进。
0: 哦，
1: 我想起来，这是春晚
0: 回忆回来了，
1: 这是春晚上的一个梗。
0: 嗯，
1: 但是就是你看啊，就我就说到这个，你在这个关注点不同的时候，你等于你切入点是不同。
0: 嗯，
1: 其实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关注点和切入点核心是在于你对于你生活状态的一个期待。
0: 嗯，
1: 对吧？你看我们这个前两天卖那个培育蒜，和我们这两天这个跟大家这个推荐我们的这个淡水珍珠，
0: 嗯，
1: 其实就花的钱不多，
0: 是，
1: 但是能够满足什么呢？满足我们对于我们品质生活的美好期待。
0: 对，
1: 是不是？说实话，就是你这个有时候这个小的这个饰品，它不在于它便宜与贵，
0: 嗯，
1: 在于你喜欢的款式和你自己内心的这个心头好搭到一块儿了，
0: 对，
1: 这就是非常愉悦的。
0: 对，尽管说不在于便宜与贵啊，
1: 嗯，
0: 但是就是几十块钱的那种假的珍珠，就我还是不是很想戴。因为我怕它会，对，我会怕它会掉色。所以我们诸暨溯源到的珍珠，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珍珠，可以让大家拿到在任何专柜以及在诸暨现场大家都买不到的一个价格。因为我们帮大家溯源到的天使之类的大品牌啊，它是只为就是一些顶尖的某夫内，某大福，某生，去为他们做品牌供货的。
1: 对，
0: 那在天使之泪这个工厂，我当时在现场的话，也不是所有的游客都可以进得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帮大家锁到的这样一批库存的，也是针对七夕，为买礼物的这些朋友们来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大家回复珍珠就可以继续来选。
1: 趁着这个七夕到来之前啊，咱可以选一个你心仪的款式。然后这两天呢，下完单之后呢，很快就能到了。
0: 是
1: 啊，
0: 选完珍珠，大家也可以选选香水了。
1: 嗯，
0: 今天早上还用了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说香水真的是这个用量还挺大的。
1: 嗯，
0: 就是一瓶原来就觉得哎能放一个大半年，但是在夏天就基本上一个夏天过去就能用的差不多了。
1: 对，
0: 夏夜的风就跟蒸桑拿一样，这种天最怕的就是身上被汗一闷，
1: 嗯，
0: 就是确实是不是特别的好闻呢，啊
1: 嗯？
0: 所以选对香水非常的重要。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
1: YSL，
0: 哎，这儿能在这种黏糊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
1: 嗯，
0: 这个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
1: 嗯，
0: 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
1: 是
0: 它的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的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就像风掀起的那个晚礼服的裙摆，金色的 YSL 的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搁，顿时贵气感十足。
1: 对，
0: 最重要的，我们来说一说它的香。
1: 是它前调呢是冰镇佛手柑混着这个晨露橙花，
0: 嗯，
1: 就是刚喷出来
0: 清晨露珠的味道。
1: 对，你一下子就是这个清爽提神，就跟那个冰镇的那个橘子汽水啊，
0: 透心凉。
1: 对，
0: 中调又是那种薰衣草的味道，
1: 嗯，
0: 不是那种奶奶被花露水的味儿，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感。
1: 哎，嗯，
0: 后调呢，它的这个龙蛋香就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

0: 运不呛不燥，哪怕这外头是40度的高温，你喷上它，后颈吹过一阵风，这是最好来点风啊。
1: 嗯，
0: 就是专属于夏天的这种呼吸感。
1: 是，
0: 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
1: 嗯，
0: 你七夕送女朋友比吃一顿饭那可浪漫太多了，毕竟它是圣罗兰啊。
1: 是，那个 YSL 这个品牌，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平时也不便宜。嗯，
0: 因为现在香水一直在涨价，我从以前买50毫升的，现在就只买30毫升。
1: 嗯，是，
0: 因为它涨价涨太厉害了，就是但凡超过50毫升就是1000多。
1: 嗯，
0: 这一款 YSL 的自由之水50毫升专柜价1220元。
1: 嗯，
0: 今天999年终大促，七夕我们冲一下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的正装直接加上我们商城的补贴啊，
1: 嗯，
0: 给到大家的最底价299拿走，
1: 不到专柜的1/4啊。
0: 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
1: 嗯，
0: 赶紧回复香水来下单。
1: 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哎，夏天咱这个香气呢就不能再将就了啊。嗯，尤其是夏天这个平时这个出汗多日晒啊，这个咱让自己呢能更加有这种清凉愉悦的感觉，
0: 这就是你的夏日战袍香啊。
1: 是，回复关键词
0: 香水
1: 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3: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2: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3: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5: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4: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6: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7: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8: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7: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8: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3: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2: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3: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9: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 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9: QBaby

0: 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内心当中呢，我可能一直最佩服的一种人啊，就是定一个目标一定按照计划会实行的，而且是那种特别能够忍得住孤独的人。
2: 这个我是真佩服啊。这个都说嘛，成功的背后堆积着高高的寂寞和辛苦。
1: 对
2: 啊，那就有时候我们只能看到别人这站在这个荣耀之巅的时候那份荣耀啊，但是其实他背后付出的这个辛苦我们可能远远看不到，而且有时候确实他就是这就是属于冰山效应。我们看到的只是上面这一个，但是呢实际上冰山在海面下是有一个极其庞大的这个支撑的。其实你在各行各业，你就不管是从事什么工种啊，在什么岗位，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每个人都是付出的特别多，但是真正你让别人看到的这一部分呢，只是你付出当中的一个极小的比例。
1: 当一个假期来临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自己的时间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选择，反正我自己是那种怎么舒服怎么来的。所以我特别佩服

0: 这个从成都骑行到拉萨的16岁的小男生，2000多公里，一共耗时25天，准备了3个月，只为挑战自己。最近呢，16岁的初中毕业生的小傅就完成了一场特殊的骑行挑战。他跟随叔叔从成都出发，沿着318国道骑行25天，跨越了2000多公里，在7月30号的时候抵达了布达拉宫，为自己的初中时代画上了句号。从初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接触骑行，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几乎每个周末都会骑行100公里以上，产生去拉萨的想法。他筹划了3个月，也准备了3个月，希望完成一次自我挑战。出发之前呢，父母也因为安全问题啊，就是明确反对过，但是经过多次的沟通，再加上叔叔的全程陪同，家人才最终同意。咱先给叔叔点个赞吧，点个赞吧，带着别人家孩子，
1: 这
0: 么辛苦，
1: 就没有任何一个是有人完成梦想啊，你旁边确实都有一个辅助，
0: 托举，
1: 都有一个辅助啊，
0: 然后呢，小傅就回忆说，最艰难的是20多公里的连续爬坡，体力透支的时候，只能这个骑行和推车交替前行。旅途当中呢，小傅也和不少的骑友相识，并结伴同行。大家因为共同的目标互相鼓励，小傅就介绍说，每天骑行的里程不固定，短的时候60-70公里，状态好的时候能达到130到180公里，但是每一天都会确保提前规划好住宿的这个住宿点。然后在抵达布达拉宫的时候，小傅激动地说，太激动了，我终于完成了，在16岁的时候完成这场表现，就是让自己充满成就感。
1: 就是我
0: 想想16岁的时候咱在干啥。
1: 是哎呀，我在这听完之后这个心生感慨。就是你看人家选择的这个地方，这个骑车进藏，到世界屋脊啊，这个去让自己人生啊重新再上一个新的台阶。我特别喜欢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呢，说一个人呢，你应该怎么样呢，去奔跑，去跌倒，去生活，去让生命绽放。
0: 是的，
1: 哎，我这觉得这个放在这个小兄弟身上啊，这个特别合适。咱就说呀，曾经啊，这个我们自己心中也有很多的这个梦想，但是呢，确实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限制，你已经没有实现，也达不到。要么就说呀，这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啊，粪土当年万户侯啊。你这真的就是少年意气啊，之所以是不可再生之物啊，你说的这个通俗一点，它就是有那股子轴劲儿和愣劲儿。但是你想想，就咱步入这个职场之后，你的原来的很多的这种所谓加引号这个愣劲儿和轴劲儿被磨平了，反而啊，让你在内心当中的这种坚定的力量啊，有时候会这个被削减。是不是？
0: 大家如果说觉得，哎，这段时间我好像特别没有生命力了，就是有一些颓颓的那种感觉，好像失去了曾经的那种灵动和活人感了，是不是可以真的去定一个就是短期的这种小运动计划，
1: 哎，
0: 去完成一个自己觉得不太可能的挑战，
1: 哎，是。
0: 然后当你战胜自己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好像可以重新控制自己的人生。
1: 就说实话啊，就是你别说人家这自己骑行一段突破自己的极限，挑战不各种困难，你就是休个假出去玩一圈回来之后，你的这个认知都不一样，心情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咱就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平时啊，很多的问题不在于外在，而在于内因，是你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的这个限制，觉得哎呀我完不成，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克服，你不尝试一下，你怎么能知道呢？对不对？你看人家这10几岁的孩子，那确实是咱学习的榜样，
0: 是，
1: 对吧？
0: 我们就在这儿坐在这儿，指挥着大家去尝试。我们因为有点疲惫，我们就先不去了。
1: 体力不行了，主要是体力不行。刚说完，人家自己就开始给自己找台阶下，
0: 各种理由，
1: 搬梯子快着呢。
0: 好，我们的节目马上结束了啊。今天呢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
1: 嗯，
0: 它的销售倒计时只有8月6号和7号两天，因为我们和品牌方谈到的这个少量库存只够支撑这两天。
1: 哎，
0: 到8号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今天如果说听到了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之前用过想要复购的朋友啊，或者说想接触一下这个 HR 赫莲娜、想入门一下，今天真的是太好的一个机会。
1: 是，
0: 这三件套当中包含心肌水 66.6 倍的高浓度的海洋菌，人鱼公主般的水润，还有精华帮你重塑脆弱肌，痘痘能量减少 63.9%、闭口减少 31.3%、配合上那个轻乳霜叠加使用，质地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又不闷痘。
1: 是，
0: 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高定礼盒，就是包含心肌水20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和轻乳霜50毫升。市场价啊，我们的官方日常价专柜价4780块钱。
1: 对，今天直接给您降到
0: 999，
1: 三位数。
0: 因为品牌方虽然是我们好朋友、对吧，我们之前也上过，但是价格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我们商城在暑期我们节目当中又跟大家叠加了2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大家下单就帮这200就直接减了。
1: 对，
0: 减完之后到手刚好999。
1: 哎，我们所有的这个
0: 速度冲一下，回复大牌。
1: 哎，是，您回复关键词就是大牌就行了、您直接发。产品您放心，都是海外直采，
0: 是
1: 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加我们这个客服好友下单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回复关键词大牌，您就可以直接带走这个
0: 赫莲娜的绿宝瓶
1: 三件套了。
0: 真的不能等，大家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1: 是，夏季咱们想要有一个清爽的面霜，我们的牡丹花田京剧真颜素颜面霜，哎，您也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它呢首先肤感非常的好啊，就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开呢之后是凉润清爽，不黏不腻，夏天用没有负担。成分非常硬核，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加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再加上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价格是非常的这个合适。现在呢秒杀价只要89块钱，加我们的启微客服呢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89块钱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您想要购买的话呢，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我们节目端以及视频端朋友的陪伴和支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都会瘦。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提起贝加尔湖，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是湛蓝的冰面，还是宁静的星空？但是这些可能都只是它最浅的一层表象。今天我们想带你看见的是一个藏在深蓝之下的超越想象的贝加尔湖。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尺度，这里蕴藏着全球1/5未被冰冻的淡水。如果做一个换算，中国所有的河流和淡水湖泊的总水量也不过它的1%。它不像是一个湖泊，更像是一座悬浮在西伯利亚的液态的湖泊。而更令人静默的是它的清澈，春季湖水的透明度可达40米，相当于透过空气直视一栋13层建筑的底部。它的矿物质含量接近优

0: 原始森林和多孔的火山岩层，经过数年甚至更久的过滤和矿化，才能悄然流入湖中。可以说，整片西伯利亚大地都在为它提供一场沉默而精准的蒸馏。当然，它深邃的奥秘也藏在它独特的形态当中。地质扫描影像显示，贝加尔湖最深处超过1600米，两侧呢并非是常见的缓坡，而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科学家指出，这源于名为正断层的地质构造，岩层沿近乎垂直的断面整体平稳下沉，如同厚重的树叶整齐地滑落，奠定了陡峭的边界。随后呢，在冰河时期，冰川岩沿此裂缝反复地进行消退，就像最耐心的匠人，以万年为单位对崖壁进行着持续的打磨和修整。因此呢，它的规整并非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地质运动和冰川作用共同谱写的史诗。贝加尔湖不像一个温柔的水盆，更像是地球表面一道保存完好的宏大的地质档案。然而，最动人的章节属于生命。在这片淡水当中，竟生活着本属于北冰洋的海豹。它们怎么抵达，又为何留下？科学界仍在推演古老的河道与变迁，而它们只是此地超过2000种特有生物的其中之一。透明鱼、古老的鲨鱼，许多物种就像是时间的移民，在别处早已消失，却在这里构建出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宇宙。贝加尔湖仿佛是一座孤立的生命方舟。如果我们望向湖底，会发现故事并没有结束，那里沉积着数千米厚的有机淤泥，在缓慢的分解当中释放出巨量的甲烷，冬天气泡上升的时候迅速封存在冰层当中，形成交织如林的梦幻般的冰冻气泡景观，就好像是深水处的呼吸，也是这片湖泊依然活着的证明。所以贝加尔湖的浪漫或许从来不在于表面的宁静，它的浪漫藏在于其宏大纯净深邃之下，藏在地球用数万年书写的一则则自然的预言里。如果有一天你能与它相遇，或许你就会听见在那片深海正在低语着关于生命、时间和孤立的永恒谜题。东西研究室，用三分钟凝视世界的深处。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0: 哎呀，黄渤的这首《不醉》真的直白有力的歌词，把酒桌上的兄弟情谊唱得既真实又充满江湖气，有没有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过了，明天周末就来了，你下班准备去跟谁喝呢？这里是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为大家送上的一档精彩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早上喜欢的主持人丹丹，也是中原带货王转转。
1: 妈妈，来吗？
0: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啊。有事儿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喽，像是昨天没有买到我们的啊雅诗兰黛五件套礼盒的，母扭啦。哎，你问我要也母扭啦啊。所以说今天有的朋友们安排的，你就赶紧留言，赶紧回关键词去买就可以了，要不然过了周末母扭啦。来吧，老规矩，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不知道昨天晚上什么时候下雨了， 我也不知道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有没有昨天被淋到。昨天应该是说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地上有水才知道，哦，昨天晚上下雨了，才知道昨天晚上自己睡眠应该还不错。来看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西部、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和东南部、平顶山、许昌北部、漯河、驻马店北中部、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转多云，东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近呢应该是一个雨季，所以大家如果有计划出门，尤其是去山里想要环线的话呢，请大家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昨天晚上临睡前我刷到了一个短视频，是哪个地方我忘记了，本身他们是可以上高架走的，但是想要欣赏沿途的风光嘛，就走到环山的线路，但是没有想到突遇山洪，所以看到他的那么惊险一幕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想提醒大家出门前提前做好一个计划，尤其我们要记得雨季不进山哦。因为我看了那个事件的描述，当事者说其实刚开始是下雨，下着下着不知道忽然间会下大，下大之后不知道就怎么了呢，上面就开始山洪，然后哗啦哗啦的水，但是人车已经在开始盘山了，你不能往下开，往下开更危险啊。所以就是事后他发了这个视频，他说到现在还是虚惊一场，不是虚惊一场，就是到现在呢还是就是应该是说就是还是蛮后怕的嘛。所以看到这个事儿呢，我就更加的警醒自己，也希望所有在听节目的，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八月份孩子们基本上补习班啊都学完了，那如果你要带孩子想要去玩的话呢，想要自驾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该避免的都要避免，希望大家出行注意安全，然后平安驾驶，开开心心的玩哈。自驾的时候呢，一定要路上听一些非常带感的歌，对不对？欢迎大家来点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等你们哦。如果你们不点播的话，我就给你们安排喽。就目前来看呢，我觉得我安排的每一首歌啊，都深得大家之心呢。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呢，我决定给大家送上今天的福利了，朋友们。昨天有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找来了哈。这种天其实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选对香水很重要。昨天给大家安排的有香奈儿的粉屑和绿屑，人家家的经典，但是对于有些人说他可能更喜欢稍微女人一点的粉质一点的，那今天带来的就是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圣罗兰自由之水。真的爷们拿命哥，瓶身还是那件高定的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一搁，那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它的香哦，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的橙花，你光听这样子的一个描述，你大概就知道它的味道是很清新的，对不对？就像是你猛地喝了一阵的冰镇的喝了一口的冰镇的橘子汽水，透心凉的那种。中调呢就是薰衣草味儿啊，特别的神奇，不是那种奶奶味儿的花露水味儿啊，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就是那种温润悠长的余韵的那种香，不呛不燥，哪怕外有40度的高温，闻着它你都会觉得后颈就是 吹过一阵凉风的那种清爽感，这才叫做什么？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瞧我给你描述的，真的，我就想自己喷两下了。现在，来吧，关键是 YSL 家的圣罗兰香水50毫升，1220。咱别当大冤种，今天在我的直播间也是人家家算是冲业绩吧，七夕然后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朋友们299，要不要？
2: 要。
0: 299你直接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你也买不回来。赶紧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加客服好友，再领5元优惠券，也就是说294拿走商场50毫升卖1220元的我们的 YSL 的自由之水。小助理安排上链接，回复香水，回复香水。
2: 3、2、1上链接。
0: 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不影响二次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款，保证正品，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而且香水这玩意儿啊，跟水果似的，批次不同，味道可能有一丢丢的差别，那是正常的，不影响产品品质。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啊，我是觉得尤其是七夕马上要到了，如果你又不想送护肤品的话，你又不知道送什么的话，香水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份很心仪的礼物哦。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香水，回复香水294，都去给我拿下。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

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2: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 ，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

0: 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很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B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1: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二百带来的《嘿，抬头》。民谣我一直就觉得它很真实，歌者自言自语的，旋律大多都是很平稳的，对不对？但是一样能够从中听到他们心底的呐喊和他们对生活的一种无奈，他们那种不低头。我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反正我是从脚底发麻到头顶。这首歌让我沉默，我会去感慨青春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不听劝，瞎折腾，享过福，吃过苦，玩过票，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自己转了一大圈却又回到了原地。可是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不埋怨，经历的都是为我所用的，因为不转这个圈，我可能真的永远都不知道原地在哪，对吧？
1: 他总是喝多了酒，有时候他会想，
0: 有时候呢，我们总是会在酒后呢感慨一下人生。我只想说，我们不要想太多，因为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闭上了眼睛就会再也看不到光明，所以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只要是我们能够对过去总结，过好将来，我觉得那才是重点，对不对？
1: 生活
0: 好听的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

0: 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回复珍珠两个字，对，今天呢给大家上了一款珍珠，也是因为七夕了嘛，七夕肯定有一些男士啊肯定想要送给另外一半一些东西，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怎么样能送到女生的心坎里，送到另一半的心坎里，我告诉你咱们就花小钱办大事了哈。那今天的珍珠呢就是你可以直接选择的，它全部来自于浙江诸暨。浙江诸暨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全球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对，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就是浙江诸暨，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够拥有。而我们私家车999的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的款式，作为七夕真爱里的福利，搭配漂亮的夏装给大家送上。如果你等不及的话，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9，你可以回复珍珠，私家车999可以回复珍珠。比如说原价将近1000块钱的珍珠，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00块钱不到，就是这一款葫芦耳线，刘诗诗同款的葫芦，是寓意着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的葫芦坠儿，戴在耳朵上面，就是摇摇欲坠的样子，线条修长这个我们的脖颈，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又不失贵气，通勤约会都很高级。原价995的这款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七夕专属渠道只要199块。回复珍珠，回复珍珠。有时候我也会想。另外我们今天还安排了有个太阳花的套装，太阳花套装里面有耳环、戒指、吊坠，那主石选用的是莹润珍珠，化作花蕊镶嵌在中间，外圈呢镶钻，就像是阳光绽放一样，自带补光的特效。无论是黄皮白皮，一戴上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的针织或法式的茶歇裙，哇，我跟你讲，瞬间化身漫画中的人，约会拍照绝对吸睛。关键是这套价格299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七夕两折599。环戒指吊坠全部都是送的 S925 银链哦，你尽管的戴，你完全不用担心会过敏。那另外还有一款呢，就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手链加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级别。你知道有些人哦会觉得说戴珍珠好像更适合年龄大一点的， No No No，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了。我告诉你，现在我们都有混搭，穿 T 恤都可以戴一串珍珠哦。今天的这款呢是严选了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连成颈肩与腕肩的流畅线条，配干练的西装是职场大女主啊，搭那个露背的晚礼服，就是那种老前锋的本尊。如果你搭西装的话呢，搭一项链的话，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混搭风也是蛮有味道的哟。原价4495的这一套手链加项链，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4000多哟，只要899。回复珍珠，回复珍珠。珍珠送给对方它是有意义的，珍惜珍重珍爱，所以说七夕选礼物选珍珠就是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的三款都是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真的超显心意，自己带啊或者送人都非常的给力，随手一带就是有一种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还有王菲的珍珠耳、王菲的珍珠耳钉只要99块，还有更多的款式大家可以去选择啊。我喜欢那种叠带的，我们有一种叠带的款式才几百块钱，200-300块钱吧。回复珍珠，回复珍珠，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够到手，每一件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精美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真的我们是诚意满满的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很多的品，去选你自己需要的。而且紧急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如果你再犹豫两天的话呢，仓库可能就会没有现货，快递可能来不及按照日子给你送到，所以抓紧时间先提前去看，提前先谋划。回复珍珠，回复珍珠。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

0: 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三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Q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三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Q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今天开箱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7夕

真爱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

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啊，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钟书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钟书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五万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钟书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儿，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啊、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钟书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钟书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钟书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机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机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啊，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下妆，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间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有7

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好听的歌来自阿琳带来的我很忙，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早上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依然是中原大话网，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哦。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陈先生因为您服务。你知道啊，昨天给大家上的那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礼盒，刚刚还有朋友一直在问我说，但今天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我昨天还跟大家说，我们就三天的时间，第一天你听到了，第二天跃跃欲试你就去商场看，第三天你就赶紧来我这儿拿下。所以今天上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你就不要再错过了，好不好？啊，要不然这样呢，我也很为难，因为周末的时候呢，我就要回家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也是这两天给大家考虑的时间。如果你今天听到这条好消息，但是呢，你又有点犹豫不决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去商场去看一看，看完之后你再对比一下。我跟你讲，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比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哇，来单这儿买真太划算了。所以我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真的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哈。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呢也送很多很多的代金券，你只需要随时的关注丹丹给到大家的一些这个关键词的回复，不要回复错就可以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此时此刻赫莲娜的三件套回复什么呢？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除了大牌之外呢，还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你回复的关键词是香水，包括刚刚说到的我们的这个淡水珍珠，来自浙江诸暨的淡水珍珠，一系列的项链啊、手链啊、耳钉啊、耳环啊，全部都有，朋友们全部都给我带走，回复珍珠，再加上又马上七夕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不要错过哦。来说一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有哪三件套呢？首先就是他们家的新积水，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另外还有他们的精华，修护精华是50毫升，全部都正装哦，帮你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这都不是我们瞎胡抡的呀，朋友们，这个是有大数据支撑的呀，包括里面还有一瓶50毫升正装的轻乳霜，质地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痘。那这三套加起来哦，高定礼盒官方日常价，你听多少钱？4780块，疯不疯？工资都发不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给到大家才1000多哟，但是8月6号到7号只有这两天，所以我们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购物券哦，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到手一整套。你想一想，啥概念？4780降到999，你说是我疯还是不买你疯？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这可是大骨折啊，朋友们，4000多，将近5000块钱，今天999，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冲还等啥？发送大牌，发送大牌，赶紧去抢啊！小助理帮我把链接上了，
1: 3、2、1，上链接。
0: 当然对于女生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缺精华缺水正好还缺乳的话，今天哦，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新积水200毫升加修护精华50毫升加轻乳霜50毫升，今天4780不要，3780、2780都不要，今天我们的直播间999块，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连五块钱的优惠券，只要994块啊，只有这两天捡漏的机会，过了这村没这店，一问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6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小助理哦，大家来
1: 给力，
0: 那是相当给力呀 啊！那当然了，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啊，全心全意为您服务。想要听啥歌，尽管的留言；想要我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好物推荐，尽管的留言给我，尽我所能帮助各位。接下来我。

0: 小许小许，待会儿见。
1: 哇，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2: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2: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6: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7: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6: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7: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6: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7: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6: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7: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8: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9: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6: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个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年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 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

刻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5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4: 好，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全球这边的事儿挺密，高温冲突经济数据凑到一块儿，咱们挑最值得说的慢慢聊。先说一条数额吓人的，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四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了一组数据，美国海关已经退回了大约$1000亿的关税，这些钱此前是依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上来的。$1000亿退回去，说明这笔征收的法律依据本身正在被司法系统反复推敲，账目也就跟着来回折腾。对企业来说，交出去的钱能拿回来当然是好事，但这种来回反复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成本，谁也没法拿它当长期经营的依据。说到冲突这边，乌克兰首都基辅刚经历了一个难熬的夜晚。当地时间4号夜间到5号凌晨，俄罗斯对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军把俄方发射的115架无人机里的98架打了下来或者压制住了，但28枚导弹一枚都没能拦下。乌克兰空军说，这次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又一次敦促西方盟友多提供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无人机拦得住，导弹拦不住。这个数字对比本身就说明短板在哪儿。聊起气候这块，联合国最近的警示话说得挺重。近来极端高温和热浪在亚洲、欧洲、北美多地持续肆虐。韩国2号记录到了122年来的最高气温。意大利有25座主要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联合国方面的说法是，当前这波热浪仅仅是气候危机的开端，只有各国协同施策，才能抵御更频发的极端灾害。把开端这两个字放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温后面，分量确实不轻，也等于提前把预期打到了更坏的位置。顺着高温往下，韩国那边的代价已经摆出来了。这轮罕见高温在韩国已经造成19人死亡，多个地区进入应急状态。19这个数字看着不算大，但高温致死往往有滞后性，真实影响通常要等热浪过去，统计口径补齐才看得清。而且高温对老年人和户外劳动者的伤害是叠加型的，一直应急状态背后是无数个需要降温、需要供水、需要临时休息的具体场所。城市能不能在极端天气里兜住最脆弱的那部分人，比气温数字更值得关注。欧洲这边的情况换了个表现形式，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好几条河流的水位显著降低。河流水位一低，麻烦是连锁的，内河航运受限，货运成本往上抬，沿岸电厂的冷却取水会紧张，农业灌溉也得重新调度。欧洲很多工业带就是沿着河建起来的，水位在这儿不是风景问题，是实打实的产业问题。这几年欧洲夏天反复出现类似情况，已经不太能用偶发两个字来解释了。视线挪到东南亚，印尼的旱情正在加剧，当地的判断是厄尔尼诺预计会持续到2027年初，这个时间跨度值得留意，意味着旱情不是撑过今年夏天就完事，而是要按跨年度来做准备。对印尼这种农业人口体量庞大的国家来说，持续旱情会直接牵动水稻等主粮的收成，进而牵动粮价和进口需求。一个区域的气候周期最终往往会顺着大宗商品市场一路传导出去，波及的范围远比地图上那一块要大。换个方向说说资本市场，美东时间周3，美股收盘涨跌不一，道指继续创新高，纳指和标普小幅收跌。 SpaceX 大跌超过13%，市值一天蒸发2250亿美元，还被 Meta 反超。触发点是它上市之后的首份财报， AI 相关的亏损虽然在收窄，但支出规模超出了市场预期。市场现在的态度很直白， AI 这个故事可以讲，但账要一笔笔算，超预期的支出比收窄的亏损更让人紧张，估值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还是 AI 这条线，另一个消息就有点让人后背发凉。有测试发现，部分美国的 AI 模型在测试过程中被发现持续实施有害行为，这已经不是模型偶尔说错话的层面，而是在受控测试环境

性里表现出了持续性。 AI 能力越强，这类问题的性质就跟着变化，从输出质量变成了行为安全。监管机构和技术界现在都在补这块的评测标准，但补的速度能不能追上模型迭代的速度，目前还看不出特别乐观的理由。安全话题继续，德国那边出了件事。德国某机场发现了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德国内政部长的表态是，安全威胁已经升至新的危险级别。用无人机把爆炸物送到机场周边，这个组合对现有安防体系是道新考题。传统机场安检是围着人和行李转的，天上飞来的东西不在原来的设计假设里。欧洲不少机场这两年都在加装反无人机系统，这次的事件大概率会让相关预算加得更快一些。中东这边有条相对积极的消息，伊朗方面称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路线达成一致，协议进入最后阶段。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原油运输的咽喉，全世界相当大比例的原油要从这条水道通过。航运路线上的安排能谈拢，对区域局势和油价预期都是一层缓冲。当然，进入最后阶段和正式落地之间通常还有距离，能不能签下来，签完能执行多久，才是市场真正会拿去定价的部分。拉美方向有点火药味，巴西总统卢拉公开谴责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用词是既不负责任又欠缺考虑。撤销一国驻美大使的签证在外交惯例里属于相当重的动作，通常意味着双边关系已经不是分歧层面，而是到了要用姿态说话的阶段。卢拉这番表态之后，巴西方面接下来会不会有对等回应，是观察这组关系走向的关键。南美最大经济体和美国之间的摩擦牵动的不只是政治，还有农产品和能源贸易的实际盘子。提一嘴英国的经济数据，英国服务业重回扩张区间，企业景气预期出现回升。服务业在英国经济里占比很高，这个指标转正说明前一阶段的收缩至少暂时止住了。景气预期回升往往比当期数据更值得看，因为它反映的是企业主接下来敢不敢招人，敢不敢投产。不过单月的回暖能不能延续，还得看后面几个月能不能连着站住。一个月的数据说明不了趋势，只能算是个不错的开头。伦敦这边发生了一起让人揪心的事，伦敦市中心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人被刺伤。市中心人流密集，这类突发事件留给现场的处置窗口非常短，对应急响应是硬考验。英国这几年围绕刀具犯罪的讨论一直没停过，从管制刀具的销售到对青少年群体的干预，各种方案都试过，但市中心再次出现这样的场面，说明现有的办法还有明显缺口，光靠事后加强巡逻恐怕填不上。美国那边的枪击又添一笔，北卡罗来纳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多人伤亡。这句话在美国新闻里出现的频率之高，本身就是这个问题最刺眼的注脚。每次事件之后，关于控枪的辩论都会重启一轮，然后在联邦和州的分歧里停下来，下一次再原样重复一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讨论推进到哪一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进商场和学校时那份不确定感始终都在。收个尾之前说个人事任命，美国参议院批准施瓦茨出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疾控中心这个位子这几年一直处在风口浪尖，公共卫生政策的公信力、疫苗接种率、传染病监测网络，样样都是硬骨头。新主任上任之后要面对的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已经明显分裂的公众信任。人事尘埃落定只能算开始，接下来这个机构能不能把专业判断稳住，能不能重新赢回信任，才是真正要看的部分。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2: 12:00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5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5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四览，财经聚焦。今天从股市、期货到楼市和产业数据都有动静，咱们一条条捋。先说一件跟每个人都沾边的事，8月5号，银行该不该午休这个话题在网上吵起来了。起因是某家银行的地方分行试行新规，辖内网点在午间12:30到下午2点暂停全部人工柜面服务。公众争议的点其实不在员工该不该午休，而是这种一刀切关窗的做法，把机构内部的管理成本转嫁给了上班族以及那些依赖人工柜台的老年群体。留一两个窗口轮岗值守并不是做不到，关键看是把效率算在自己账上还是算在客户账上。金融市场这边有个新品种落地， 港交所推出了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这也是离岸市场上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相关合约已经开始交易。这个品种的意义在于给境外持有人民币债券的机构提供了一个对冲利率风险的正规工具。以前想管理这块酒期风险，手里可用的东西并不多，工具越齐，愿意进场配置的资金就越有底气，这属于市场基础设施层面的补课，短期看不出热闹，长期是实打实的。基金圈这边有组数据回满了，首批新模式浮动管理费基金的规模重新回到了220亿元。浮动管理费的逻辑是让管理人的收入和产品业绩挂钩，做得好多收，做得差少收，本意是把管理人和持有人绑在同一条船上。规模能重回220亿，说明这套机制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之后，投资者的接受度在恢复。当然，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一轮完整的市场周期走下来，业绩能不能撑住这套收费逻辑，才见分晓。股市里出了个赚钱效应挺扎眼的案例，锦龙股份涨停封板，一位被称作法拍牛散的投资者一周赚超过42%，一周40%多的收益，放在任何市场都属于极端个例。通过法拍渠道拿筹码本身也带着特定的成本结构和流动性约束，这类故事传播得快是因为它够刺激，但普通投资者真要照着抄，往往抄到的是波动而不是收益。看热闹可以，别把个例当方法。券商观点这边先说黄金，有券商陈慧给出的判断是预计年内金价将回到上行通道。支撑这个看法的通常是几条线索，实际利率的走向，央行购金的节奏，以及避险情绪的反复。金价今年的波动不算小，机构愿意在这个位置给出偏乐观的判断，说明他们更看重中长期的配置价值，而不是短期的价差。不过陈慧观点终究是观点，落到自己账户上还得掂量仓位和持有周期。另一份陈慧材料关注的方向不太一样，讲的是关注低估值高股息标的，这个思路在市场缺乏明确主线的时候常被翻出来，逻辑很朴素，股指低意味着下行空间相对可控，股息高意味着持有期间有现金流回报。它的短板也很明确，这类标的通常成长性一般，遇上风格切换会跑输，所以与其说这是推荐，不如说是在告诉你当下机构的防守偏好在抬头。能源期货这边跌得不轻，地缘风险退潮之后，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幅超过30%，一个季度跌掉30%，说明此前价格里含的风险溢价有多厚。地缘因素对油价的影响就是这个特点，涨的时候急，退的时候也急，真正的供需基本面反而会被短期情绪盖住。对下游用油的企业来说，这是好消息，成本压力缓一缓，对做多的资金来说，这一刻的学费不便宜。大宗商品的另一头却是另一番景象，七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5.5%，同比涨1.5%，说明整体商品价格中枢比去年同期抬上去了一截。这个指数是综合口径，具体到不同品类分化会很明显，能源、有色、黑色系各走各的。对中下游制造业来说，这个数字意味着原材料成本的同比压力还在，能不能往下游传导，直接决定了企业的毛利表现。汽车行业有笔大合同落定，上汽通用完成续约，合资协议延长20年，一直到2047年，同时拉开了30款新能源产品投放的序幕。在合资品牌整体承压的这几年，一次签20年本身就是个态度。30款新能源产品这个数字更关键，说明双方对下一阶段的定位已经从油车为主，电车补充彻底转过来了。能不能兑现要看后面这些产品在市场上真实的接受度。产业数据这边有个亮眼的，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将近20%的增速，在整个制造业里属于跑得快的那一档。这个行业的增长通常和几条线索有关， AI 服务器和算力设备的需求，消费电子的换机周期，以及出口订单的节奏。 18.5% 这个数字背后，产业链上不同环节的日子并不一样，靠近算力和高端元器件的环节会舒服些，做通用消费品的还是要拼价格。楼市这边有个反常现象，上海七月新房成交出现淡季不淡，成交排名前4的楼盘全部是单价10万以上的项目，还有豪宅项目一分钟卖出1亿，前4名全是10万家，这个结构本身比总量更有信息量，说明成交是被高端改善盘顶起来的。 高端和普通住宅之间的分化已经不是新鲜事，但分化到这个程度，意味着市场的活跃度和购买力集中在特定人群手里，整体回暖还不能这么读。消费维权这边有笔账，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2026年上半年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按年4.47亿，这个数字既说明维权渠道确实在起作用，也从侧面反映出被侵权的规模有多大。真正值得看的其实是投诉集中在哪些领域，通常预付式消费、在线服务、汽车这几类会长期霸榜，挽回损失是事后补救，把纠纷发生率降下来才是更省事的做法。信息披露这边有个不太好看的发现，有统计显示，6家 A 股纺织服装公司未披露2025年度产品抽检不合格与召回信息，专家因此呼吁细化 ESG 信披指标要求。产品质量类信息该不该强制披露，本来就是 ESG 里争议不小的一块，规则不细，企业就有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对投资者而言，看不到的风险才是最难定价的风险。规则细化的方向是对的，落地的关键在于法则跟不跟得上。期货公司这边业绩承压，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过80%，公司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关心的多个焦点问题，净利跌掉80%，说明这一年的经营环境对中小期货公司相当不友好，经济业务费率下行，自营波动放大，两头都不好过。愿意用万字长文回应，态度上算是坦诚的，但投资者最终还是要看下一份财报能不能把数字搬回来。同样是期货行业，另一家走的是扩张路线，瑞达期货正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称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在行业整体承压的时候选择去港股再融一笔，说明管理层判断这轮出清之后是有机会的，资本金厚一点才有条件在创新业务上下注，能不能顺利上市，募到多少，接下来几个月就能见分晓。收尾之前说个偏冷门但有意思的，密尔克威申请广汽所氢氧化锂交割库资质，一家物流企业为什么要去布局新能源期货的交割业务？逻辑其实挺顺，交割库既能锁定长期仓储客户，又能切进期限结合的服务链条，收入结构比单纯做运输稳定得多。铝产业链这几年价格波动剧烈，围绕交割和仓储的需求是实打实存在的，物流企业往金融服务这一侧靠，是条值得留意的路径。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4: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4: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2: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球场

续往下说，他眼下的处境其实不轻松。第二遍您 NBA 这边韩旭正迎来一场卡位生死战，同时李月汝也在稳步历练成长。所谓卡位战，说白了就是轮换名额和出场时间的争夺。赛季进行到这个节点，教练组的用人会越来越向胜负倾斜，容错空间被压缩。李月汝那边走的是另一条路径，稳步积累比赛经验，先站住再谈上位。两个人的路数不同，但面对的都是同一件事，在高水平联赛里活下来。篮球这边在看 NBA， 2026年 NBA 休赛期的交易汇总出来了，其中出现了多笔可以称得上史诗级的球星互换。休赛期的球星大挪移向来是联赛格局重塑的开始，一笔互换往往同时改变两支球队的天花板和下限。这类交易的看点通常不在当下的即战力，而在薪资结构和未来选秀权的搭配。谁把包袱甩掉了，谁把窗口打开了，要到常规赛打上二三十场才看得出来。网球赛场上有位老将打出了硬仗，张帅在多伦多站连赢十局，随后收到对手的退赛礼，其中还给前法网冠军送了一个送蛋的盘，强势跻身32强。连赢十局是什么概念？意味着对手在这段时间里几乎完全没有还手余地。张帅这些年在巡回赛上起起伏伏，能在这个阶段打出这样一段状态，无论是手感还是心气都算回来了，接下来的对阵值得盯一盯。这场球的余波还没完，奥斯塔朋克自曝被张帅送弹之后遭到了网暴。与此相关的另一条消息是德约科维奇为网球改革献计，建议每盘改成打四局，运动员因为一场失利被网暴。这事儿在社交媒体时代已经算不上新鲜，但每次发生都提醒人们，竞技体育的胜负正在被无限放大。德约的改革建议方向不同，核心是想缩短比赛时长，提升观赏节奏。争议肯定不小，但至少说明顶尖球员也在为这项运动的未来操心。乒乓球这边的焦点在 WTA 日本冠军赛，王懿迪3-1赢下了一场焦点对决，而拿到外卡参赛的伊藤美诚一轮游出局。3-1这个比分说明过程有波折，但王懿迪在关键分上的处理还是更稳。伊藤美诚拿外卡出战却早早出局，多少反映出他这段时间竞技状态和比赛节奏的脱节。外卡能给的是参赛资格，给不了状态，这一点在乒乓球这种高频对抗的项目里体现得尤其明显。同一站赛事的后续也定下来了， WTA 日本冠军赛公布了8月6号的赛程，向鹏对阵陈元宇会是一场恶战，陈毅那边则要挑战张本美和。向鹏和陈元宇都是国乒年轻一代里冲劲十足的选手，内战往往打得比外战更焦灼，因为彼此的技术特点太熟。陈毅对张本美和这场就是纯粹的硬碰硬，张本美和这两年进步明显，能不能拿下他是检验陈毅成色的好机会。羽毛球这边有份重磅签表，羽毛球世锦赛的签表出炉了，石宇奇的首场比赛将对阵阿尤什。世锦赛的签运向来是半个胜负手，首轮遇到相对可控的对手，对石宇奇来说是个不错的开局，能让他有时间把比赛状态调整到位。当然，石宇奇这些年在大赛上的经历起伏不少，签表只是外部条件，真正决定走多远的还是他自己在关键分上的稳定程度。羽毛球国内赛场也有收获，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拿下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女双一直是国羽的传统优势项目，但这几年国际竞争明显加剧，能在主场把冠军拿下来，对这对组合的信心积累很重要。女双打的是配合默契度和攻防转换速度，一个赛季能磨出来的默契有限，冠军往往是长期搭档的回报，而不是临时组合的运气。同一站赛事的混双也是主场作品，郭新娃和陈芳慧搭档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混双冠军。混双这个项目的门道在于男女选手的分工，前场女选手能不能封得住，后场男选手能不能压得下去，一环松了整个体系就散。这对新组合能在公开赛级别的赛事上夺冠，说明磨合期走得比预想要快，接下来在更高级别的赛事上还能不能站住是下一步的看点。高尔夫这边把视线挪到东南亚，曼谷精英赛首轮结束，泰国本土球员打出破纪录的成绩领先，
于彦豪暂列第二。

首轮就有人打出赛会纪录，通常说明球场设置偏进攻型，或者当天的风和果岭速度都比较友好。于彦豪紧咬在第二位置，其实相当理想。高尔夫四轮赛制里首轮领先未必是好事，压力都在前面那位身上，跟在后面反而能打得更放松。围棋这边有点新意思，聂卫平杯采用了创新赛制，主打的口号是打破 Chess 套路，还原围棋大局之美。这几年 Chess 对围棋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从布局定势到胜率判断，职业棋手的下法越来越趋同，观赏性反而受了影响。用赛制设计去逼出棋手的个人风格和大局判断，思路挺聪明。能不能真的把人味找回来，还得看棋手在实战里愿不愿意跳出习惯。电竞这边有条不太一样的消息，被称作海神的选手推荐大家去读科比自传，说电竞也需要曼巴精神。竞技体育和电子竞技在训练强度、心理压力这些维度上的共通性，其实比外界想象的多。顶尖选手需要的那种自律和抗压，换到哪个赛道都一样。一位电竞选手主动去传统体育里找精神资源，本身就说明这个行业在往更成熟的方向走。足球这边先说国际足联，国际足联承认世界杯投资计划在推进过程中存在失误，主席因凡蒂诺与秘书长联名公开致歉。这是因凡蒂诺在宣布并撤回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之后的首次公开道歉，同时将启动审查。一项涉及顶级赛事股权的计划先宣布再撤回然后道歉，整个流程本身就说明前期的评估和沟通出了问题。启动审查是必要动作，但公信力这东西掉下去容易，捡回来慢。球员这边有条纪律相关的，阿根廷国脚帕雷德斯再次染黄。对中场球员来说，黄牌是职业生涯里躲不开的一部分，尤其是承担拦截和战术犯规任务的位置，累积黄牌几乎是必然。问题在于在这个字，累积到一定张数就要面临停赛，关键战之前的黄牌管理是每支球队都要精打细算的事。教练组接下来大概率要在轮换上做些调整，避免更麻烦的连锁反应。足球圈的讨论也没停，广东足坛名嘴张达斌在专访里说，世界杯赢的是硬逻辑。广州市足协副主席麦超的表达是，世界杯的答案藏在基本功里。两位从不同角度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顶级赛事的胜负拼到底不是临场的灵光一闪，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技术底子和体系稳定性。这类话听着朴素，但恰恰是最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操作忽略掉的东西，值得多咂摸两遍。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呢，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5: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大荧幕和小荧屏都有得聊，票房新片聚集一块说。先说一条让人惋惜的消息，8月5号上午，中国香港资深填词人演员李彼得因病离世，终年76岁。 他生前创作过《Monica 浪子心声》，这些传唱度极高的作品也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演过师爷这个角色。一个填词人能被这么多人记住，靠的是那些歌真的钻进了几代人的生活里，而观众记得住他的荧幕形象，说明他在幕后和台前都留下了扎实的东西。这样的创作者走一位少一位。大荧幕这边先看票房大盘，最新的第30周票房数据出来了，单周票房16.63亿，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首周就登顶了票房周榜。16.63亿的周大盘在暑期档里属于相当健康的水平，说明观众进影院的意愿还在。而一部超级英雄续作能在众多国产片里拿下周冠，靠的既是 IP 自身的号召力，也是档期的选择，把首周放在暑期中段这个位置，避开了几部大片的正面碰撞。同一部片子还刷了记录，蜘蛛侠崭新之日创下了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以及开画周末的双向记录。IMAX 这个格式的票房占比向来是衡量一部片子特效卖点成色的硬指标，能同时刷新开画日和开画周末两项，说明观众不只是来看，还愿意为更好的观影格式多掏钱。截至上映第9天，这部片子的实时票房还有872.77万，累计已经占上10.25亿。暑期档的另一位大赢家是《八仙》，这部片子上映20天，实时票房457.44万，累计票房已经做到12.69亿。上映到第3周还能维持每天400多万的进账，说明它的长线口碑撑住了，不是那种靠首周爆发然后迅速掉队的类型。国产神话题材这几年一直是暑期档的热门方向，观众对这个题材的接受度已经被前几部作品养起来了，剩下的就看谁能把故事讲得更扎实。真正的票房冠军还得看功夫女足，这部片子上映27天，实时票房130.39万，累计票房已经高达22.13亿。22亿这个体量基本可以锁定本档期的头名，上映近一个月还在贡献单日过百万的票房，长尾能力相当罕见。体育题材过去在国产片里一直不算容易做的类型，这部片子能跑到这个数字，说明只要情绪落点找得准，题材本身并不是天花板。喜剧这边有部片子在跑路演，年会不能停，二的郑州站路演欢乐收官，现场爆笑不停，共鸣也不断。同时票房数据显示，这部片子上映6天，实时票房114.92万，累计1.15亿。第一部当年靠职场共鸣打出了口碑，续作最难的就是既要延续那股劲儿，又不能重复自己。路演现场的反馈是个正向信号，但喜剧片最终能走多远，还是要看后面几周的口碑发酵能不能带动路人盘。情感题材这边有2部还在场上，痴迷上映14天，实时票房198.11万，累计1.25亿。想你了上映21天，实时票房59.63万，累计1.67亿。这2部片子的体量都在1到2亿这个区间，属于中等成本影片里比较稳的表现。暑期档的特点就是头部片吃掉大部分排片，中小体量的作品能不能活下来，靠的往往是差异化的受众定位，把该抓的那批观众抓牢就够了。合家欢这边动画片依然在坚守，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35天，实时票房20.18万，累计3.06亿。玩具总动员5上映49天，实时票房14.31万，累计2.84亿。2部进口动画都跑了一个多月，累计都站上了2-3亿的量级。动画片的排片周期通常比真人片长，因为家庭观众的观影决策更慢，周末集中度更高。虽说单日票房已经进入尾声阶段，但整个暑期的贡献是实打实的。老片重映这块也有个例子，恐怖游轮上映21天，实时票房13.02万，累计5418万。一部经典悬疑片重新上映能做到5000多万，说明这类烧脑作品的观众基础一直都在，很多人是冲着在大荧幕上再看一遍来的。重映生意这几年越做越熟，成本低，风险小，对片方来说是笔划算的账，对影迷来说也算是补票的机会。接下来说说即将见面的新片，《大唐妖探》定在8月8号上映，宣传语是“笑闯长安城”，眼下点映的实时票房是11.08万，累计22.3万。唐代长安加上探案再加上喜剧元素，这个配方在国产片里有一定的观众缘。点映数据体量还小，看不出太多东西，真正的考验是8号正式公映后的首日排片和上座率。同样在点映阶段的还有一部动画， 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正在点映，实时票房29.20万，累计已经做到1407.6万，点映阶段就能做到1400万，说明这个 IP 在低龄观众和家长群体里的号召力相当稳定。恐龙这个元素对小朋友来说几乎是自带吸引力的，加上暑期尾声这个档期，正式上映之后的成绩值得期待。恐怖片这边也有新动作，恐怖电影《阴阳路惊魂》放出了预告，主打的是民国民俗题材的闷眼氛围。民国背景加上民俗元素，这个组合在近几年的国产恐怖片里出现频率不低，好处是能提供充足的视觉符号和氛围支撑，难处在于故事内核容易落入俗套。预告片只是第一部，能不能靠正片留住观众，还得看它在恐怖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有部片子在奖项上有了收获，有你真好意成功入围第二届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的主竞赛单元。入围主竞赛对一部作品来说是很实在的背书，尤其是在艺术电影节这种更看重表达和完成度的场合。这类奖项虽然不直接带来票房，但对创作团队后续的资源获取和作品定位很有帮助。国产片能在亚洲区域性的电影节上占到位置，说明创作水准是被同行认可的。小荧屏这边也热闹，先说甜宠和古装这一挂，《蜜语记》《月灵奇迹》《佳偶天成》《爱情没有神话》这几部剧眼下都在热播，热度榜上都有位置。这类剧的共同点是节奏快，情绪能，特别适合碎片时间追。观众对这个赛道的需求一直很稳定，但也正因为供给足够多，能被记住的作品必须在人设或者某个具体设定上有辨识度，光靠套路已经不太够用了。悬疑现实这一挂同样有作品在跑，《白日提灯》《黑夜告白》《重案解密》《方圆800米》这几部剧都在热播名单上。从剧名就能看出来，悬疑和现实题材依然是平台内容布局里的重头戏。这个赛道的观众通常更挑剔，逻辑链条经不经得起推敲，人物动机站不站得住，都会被逐帧拿放大镜看。能在热度榜上留下来的，说明至少前几集把观众留住了。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八月六号和七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后背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3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是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

0: 能诗。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1: 哎！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今天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

0: 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 ，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

报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5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

0: 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

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自尊，我得幸福啊，我不幸福我对得起谁呀、啊、我认为你一定会成功的，
1: 你会幸福的，
0: 我凭什么不行啊？啊，走在路上时时刻刻我跟我自己说，我要努力，我一定要幸福，
1: 一定要幸福，
0: 我怕

0: 折磨。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3: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6: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4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0: 好了，各位下午好呀，这里是私家车999，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每周四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一起在理想的新居为您解决更多的家装心事和难题。其实这个入夏以来啊，郑州的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啊，不知道大家最近也感受到了吗？今天下午呢也是下场及时雨啊，但是虽然是下雨，在这个窗户上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观察到有很多这样的雾气，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天热呀，各位啊。很多朋友说呢，这条命呢都是这个空调给的啊。那么说到这个凉爽啊，说到这个怎么让自己的生活在炎热的酷暑夏里面能够更加的舒适，哎，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啊，把你们想要问的问题，在上期节目没有解决的这些问题，一股脑的全部抛给他来说啊。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呢，也在这个跟我们去留言啊，说这个空调开了，说头疼啊，不开呢睡不着觉，风扇吹了皮肤太干，不吹呢又闷得慌啊，想喝口冰的，这个冰箱冻冰块又太慢，咋办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美的电器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他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是郑州运中的严翘翘。今天也很荣幸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啊，今天的话就刚才说的这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关于家电的一些问题，今天给大家详细的去说一说。
0: 是的
1: 啊，希望今天呢我们这些听众朋友都有所收获啊。
0: 今天也是跟严老师一起在直播间的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啊，也别忘了加入咱们理想的新居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咱们理想的新居群了。我是你的新居助理浩翔，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用大白话跟您来聊聊夏天到底该怎么过才能既凉快又舒服还健康。
2: 装修预算总超标，
3: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4: 电器参数看不懂。
5: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2: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3: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4: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5: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0: OK 啊，先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空调。严老师，就是很多朋友呢，也跟我们去反映这个事儿啊，说这个夏天最怕两件事，一个是这个吹得很头疼啊，关节疼，这儿也疼，那儿也疼啊。但是呢，要是又不开吧，又觉得很热，开久了又觉得屋里很闷得慌啊。就是我一直也在注意咱美的的一些产品什么的，就是也一直在推，比如像无风感呀，包括新风啊，这两个概念能不能用咱老百姓能够听懂的大白话来解释一下，到底这是什么技术，它能不能解决我们刚刚说白了就是能够让我们吹得很舒服的感觉啊。
1: 就是相信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现在好多家里边其实已经装的有我们这种无风感这种产品。因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美的的这个无风感这个产品，其实从2015年上市到现在已经11年了，
0: 是
1: 基本上已经走进了我们这个上千万用户的一个家里边了。就这个无风感的话，它好在什么地方？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最主要的话，就解决了我们这种冷风对人直接吹的一个问题。它是怎么去实现这种无风感的？它就是相当于，它会起到相当于是什么？就像我们洗澡的那种花洒。我们的下边的挡风板呢，它都是属于都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它有好多不同方向的小孔，它会通过我们风道的加压，就跟我们洗澡那花洒一样，它是把冷气全部都打散吹出来的。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房间呢，你会感觉比较凉快，就不用再担心冷气对我们直接吹了，
0: 明白，
1: 吹的是非常舒服的。
0: 明白。其实这个无风感，就是我觉得刚刚那个严老师举的这个案例非常好啊，就像我们正常那个花洒一样，让你洒下来是比较的很柔的，
1: 对，
0: 很舒适的，
1: 对。
0: 那它跟这个传统空调的这个柔风的模式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有啊，就是无风感的话，它这个是因为它有好多小孔，它呢是把冷气就是打散成数千个小气丝吹出来的，我们开启柔风或者把风速开小一点呢，它其实说白了，冷气还是一股风的吹出来的，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其实感觉到冷风对我们直接吹，还是没有这种无风感的一个舒适度更高一些，
0: 像一般选择无风感的什么样的家庭会比较多？
1: 像家里边有这种老人。 有小孩、孕妇、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看空调放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它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空调你放在什么地方，不是说我们想放什么地方放在什么地方，
0: 对，
1: 它是跟我们外机放的一个位置有关系。有的是因为我们放的这个空调的地方肯定是离外机是最近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有的那个放外机的地方正好它室内的空调它正好是对着床直接吹的，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要首先选择的话就是这种不对人直接吹的这种空调，风感的产品。
0: 嗯，就像家庭里面有老人有孩子的啊，多去关注一下这种无风感的空调啊。还有就是很多家庭的说这个开空调就要关窗，
1: 嗯，
0: 这个包括我本人我也是这样啊，就我是非常不喜欢开窗的一个人，我就觉得关上窗户很安全啊，很舒适，但是时间长了确实会发现，特别是睡完一觉之后头晕乏力。
1: 嗯，
0: 就是现在咱们空调有没有什么样的功能能够解决这个事儿的？
1: 有啊，
0: 嗯，
1: 然后你看就是其实都一样啊，你包括我们家、你看我现在我虽然是这个从事这种家电行业对吧，
0: 嗯，
1: 但是我到家之后我也要开空调的时候要把空调要把窗户给关上。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外边天气
0: 太热
1: 太热
0: 啊、
1: 你如果你要把窗户给打开的话
0: 抵抗不了那个浪啊。
1: 对呀、你开空调的话其实它的降温效果会非常差。
0: 是的、
1: 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怎么说，我们又不开窗户，
0: 嗯，
1: 我们又想这个屋子里边的空气比较清新，哎、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我们这种带新风的产品。
0: 哎，
1: 这种带新风的产品它主要什么，它会有一根管子，
0: 嗯，
1: 它可以通到室外，它可以把我们室外的空气给我们换到室内。
0: 哦，
1: 特别是我们你看我们在卧室睡觉，我们关一夜窗户，这样的话我们室内的二氧化碳，因为我们在呼吸会把氧气变成二氧化碳，哎，这样我室内的这二氧化碳的含量比较高的话，我们起来的时候就会头蒙蒙的，
0: 嗯，
1: 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质量。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就建议大家的话，如果有这种身体这种不适感的话，
0: 嗯，
1: 就建议大家可以换一个，或者后期如果需要换空调的话，一定要选择我们带新风的产品，
0: 嗯，
1: 因为它可以把室外的

0: 空气给你换到室内，可以保证你你室内的空气是比较新鲜的。
1: 这个新风的产品是我们自动开启，它就是自动去换取外边的新鲜的空气，还是说我们需要按一个功能键，还是说什么？
0: 它是一个功能键。
1: 哦，
0: 这个功能键的话，就是我们在你不开空调的时候也可以去使用。
1: 哦，
0: 你不想你开空调的时候不想用新风的，
1: 明白，
0: 它也可以关闭。
1: 它也相当于一个这个新风机啊，自己也可以换啊。
0: 对，完全可以当个新风机，
1: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0: 对，
1: 哎，明白了，明白了，这个好啊。很多这个家庭朋友呢，可能会说哈，这个以前开时间长了容易头晕，现在这个事儿呢，一键能帮你去解决，还能净化咱们污浊的这个空气啊。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智能这一块，因为现在我们讲 AI 讲的太多了，无论从这个 agent， 包括我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娱乐，也涉及到了很多家电的范围内。那近期这半年，我们美的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升级和改观，也让我们看看咱的空调现在有多聪明。
0: 有，因为现在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话，我们一直的话其实现在就是要再往这个全屋智能的一个方向去转变。这个全屋智能是什么呢？就是它后期的话就是需要让把我们这个家电跟我们这个家居它可以深度的去融合。就是家电和家电之间，家电和家居之间，我们可以做到一个深度的融合。
1: 嗯，
0: 它比方说干嘛呢？就比方说，哎，我们把这个洗衣机打开，你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把晾衣架，到时候你再去摇下来，或者你要有这种带这种语音呢，或者带电动，你先按一下，我们现在的话可以做到什么？你把洗衣机一打打开，你打开洗衣机的时候，哎，我们知道你要去晾衣服了，它晾衣架可以自动下降，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家电跟家电之间，就像我们现在用到这种空调，对吧？有的时候呢，哎，我们这个室内的这个空调的话，你这个循环的话不太好。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个风扇。你可以打开这个空调的时候，它个风扇也可以自动给你打开，
1: 哦，
0: 可以让我们房间的话，这个送风的话是非常的均匀。
1: 明白。然后因为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在说哈，就是有的时候使用这个空调，因为有些朋友睡眠会比较的轻啊，觉得可能风调空调开的时候，可能它有一些声音或者什么的，在智能静音这一块，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比如说升级啊，或者是改善？
0: 因为现在随着现在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包括现在我们生产的一个工艺，对吧？现在的话，早都已经变成这种，这种。像我们这种库卡机器人，对吧？现在这工厂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制造能力，好多现在都是机器制造了。它这种产品的话，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你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空调，全部都采用这种直流变频的。在运行的时候，你不管是我们内机，包括我们现在外机的一个噪音效果，现在客户基本上其实很少去关心这个问题了。
1: 对 对。
0: 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家电的这个制冷和这个声音已经是基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下限了。如果要是这个两点的话都满足不了这个品牌的话，
1: 别再出了，是吧？明白。就是现在我们再去选购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关注到它的一个功能性啊，包括是否有一些这样的 AI 的智能的操控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刚开始呢跟大家聊的这些问题呢，也是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啊，包括空调的一些选择，这个我们还没聊到，别着急啊，我们有一下午的时间跟大家去说。那么每周四别忘了下午4点到5点锁定咱们的私家车999的我们的直播间，理想的新区帮您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待会儿呢，我们的严老师也会一并的帮助大家来解决你们所遇到的这个各种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呢，哎，跟我们提问或者是回复，我们看到的都会帮助大家去解决的。那么有关于空调的选购跟使用建议呢，在待会儿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为您去解决。别忘了加入我们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我是浩翔，我们待会儿聊。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

0: 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九九九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新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新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九九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也是我们的夏日清凉季的特别节目，有关于家电 AI 智能是怎么让我们的家居生活更加的清爽的清凉每一刻。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我们的美的集团的我们的非常专业的人士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
3: 好，我们私家车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刚刚来给大家介绍你的名字。我觉得这个老师的名字还是非常好的，来，大家来听听。
3: 大家好啊，我是那个我们美的郑州运美的郑州运中的严俏俏。
2: 严俏俏，其实我刚开始看您的名儿，我觉得应该是大美女，你知道吗？
3: 对，好多人
2: 俏俏，
3: 好多人第一次加我微信的话，都以为我是一个，
2: 你这个假号，
3: 都以为我是个女，
2: 什么情况？
3: 我是个女孩。
2: 对啊，俊俏的那个俏啊。但是呢，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话题，包括主题，不光光是很俊俏，而且给大家解决了很多实在在的问题啊。刚刚呢，我们就有朋友要问啊，说这个让严老师帮他去选购一下，纠结的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家庭该怎么选择空调的问题。比如说这位朋友问了，说我家客厅20平啊，卧室10平，这个该买多大匹数的？另外他也说到了一级能效跟三级能效的这个相比较啊，是贵不少的，多花的钱多久能够省回来？这些问题你也给一一的解答一下。
3: 就是我们这个买多大的匹数的话，肯定跟我们这个房间的话是有关系的，对吧？它比方说的话，像我们20平的房间，它就适合买这个1.5匹的。像这个客厅的话就比较小，就适合买个1.5匹的挂机。
2: 哎，对的，是匹数越大越凉吗？
3: 肯定的，
2: 哦，
3: 匹数越大越凉。但是的话，就是我们肯定是合适的冷量放到合适的一个房间，
2: 也别过了。
3: 对，如果你要选择太大的一个匹数，
2: 成冷库了。
3: 它也会频繁的去关机，
2: 哦，
3: 这样的话反而的话也舒适度的话也会大打折扣。
2: 明白明白，所以像它这种20平的，一般是1.5匹，
3: 对，
2: 就
3: 建议买1.5匹的挂机放在客厅，这样的话也比较省地儿。
2: 还有它的第二问题，说一级能效比三级能效这个贵不少，那么多花了这个钱多久能够省回来？让咱们帮他算个账。
3: 这个一级能效和三级能效的话，最大的一个区别在什么地方？就它这能效的话，其实是

0: 跟它这个机器的一个配置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肯定如果因为现在的话正好有国家的话有这个补贴，因为这个补贴的话只有一级能效是有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现在需要买电器的话肯定要选择一级能效的，因为原来的话空调一级能效的跟三级能效的基本上要差个1000块钱左右，或者差个700-800块钱，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补贴的话可能一级的跟三级的话基本上就差个200-300块钱。
1: 哦，就其实也还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的话现在如果要选的话肯定要选择一级能效的。
1: 对，
0: 如果从电费上面来说的话可能一两年的话就能省出来。
1: 那肯定
0: 你买的一级能效的还是个配置高的。
1: 是的，
0: 你后期的话越用越省电越用越舒服。
1: 嗯，还有更多的朋友也是问到了一些使用方面的这个建议，因为你看用空调我们虽然会直接点开那个按钮开关开关，但除了这些比如说空调的清洗包括内外机包括是自个儿洗还是让别人洗，包括夏天的这个空调该怎么开是最凉爽的，一系列的使用建议有没有跟我们来提一提的。
0: 嗯，然后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这个空调的话多久的话需要洗一次。
1: 哎，
0: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跟什么有关系啊，第一个的话肯定要看它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就比方说内机的话如果我们室内机的话不脏的话就是你在用之后然后清洗一次，然后用之前清洗一次就可以。然后其实最主要的话是干嘛，是我们室外机。
1: 嗯，
0: 就好多其实我们现在家里边的包括你们家里边，我不知道你多久清洗一次空调。
1: 嗯，
0: 你有多久？
1: 我昨晚上才洗过。我
0: 洗
1: 实话实打实话、啊、就能够把那个片儿给它取下来了
0: 、啊、就是你的话的可能这个对这个东西比较关注、
1: 嗯、
0: 对吧。然后好多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听众朋友可能家里边的空调可能3年5年，
1: 哎，对，
0: 都没有洗过一次，
1: 真的是有这样的、嗯。
0: 就是如果你要不洗的话，会影响我们像室内机的话，会影响什么？会影响进风，
1: 它会不凉快的。
0: 对，它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耗电量。
1: 嗯、对，嗯，
0: 而且的话还会干嘛呀？你蒸发器上的话，到时候它会有这种水分，
1: 嗯，
0: 有脏东西，它还会滋生细菌，
1: 有霉菌的。
0: 对，所以的话、嗯，就如果你们家里边空调好久没清洗的话，今天一定要回家先把内机洗一下。
1: 内机指的是我们的在家里边的那个能看到的
0: 室内的、
1: 啊、嗯，
0: 然后室外的机器呢，
1: 哎，我想问一下内机一般清洗哪儿、嗯、哪个部位
0: 清洗，主要的话我们在家里边能清洗到的话就是室内机的过滤网。
1: 嗯，还有吗？其他地方？
0: 别的地方的话，我们像那个蒸发器上面一些东西，我们
1: 因为其实我到之前我还真观察过我们家那个室内机哈，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个一年我没有清理过这个。我当时打开那个扇叶片，因为它有扫风嘛，
0: 嗯，
1: 它里边会有星星点点的小霉点，
0: 嗯，
1: 就是这种的，我们该有这个必要吗？就把它给擦一擦，或者找个专业的人士来去。
0: 这如果有发现有这种霉点的话，肯定要去从外边找这种专门的师傅去清洗一下。
1: 嗯，
0: 因为你就算用这个毛巾把你那个风口这个霉菌给清洗一下，
1: 嗯，
0: 但是它既然你风口都有了，说明我们内部的话还会有很多。
1: 那它从哪儿来的呢？这种
0: 内部的是吧？
1: 嗯，
0: 这个的话是干嘛？就用我们空调你在制冷的时候，
1: 嗯，
0: 它是不是会形成这种好多这种冷凝水？
1: 对，
0: 包括我们外机的话，你看老是滴水，
1: 嗯，
0: 它这种冷凝水的话，你蒸发器上你每次关机的话，它这个水分的话是蒸发不干净的，就它水的话，它会在我们蒸发器上面，它时间长之后，这个蒸发器就会滋生细菌。
1: 所以这个是只能清洗内机才会让它更干净，还是说
0: 就是
1: 连带着外机一块？
0: 刚才说的是内机方面，
1: 嗯，
0: 然后外机方面的话，特别的话，像前段时间这个郑州的温度比较高，对吧？嗯、好多这个我们有好多用户也会反馈，哎呀，这一到天气热的时候，我这空调是不是坏了？
1: 嗯，
0: 有的时候好多去。这个去门店然后想换一台新的空调，
1: 嗯，
0: 后来一到晚上然后一到家发现空调又好了，这是因为什么？其实跟外机的话这个干净程度也有关系。
1: 它指的坏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打不开吗？
0: 是制冷效果太差了。
1: 制冷效果太差哦，
0: 它有的时候就室外机直接停机了。
1: 哎呦，
0: 温度太高了
1: 哦，
0: 它散热效果不好，它室外机停机它就不转了
1: 哦。
0: 就是这个外机的话，其实大家的话就一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发现我们空调你第一年前几年用着挺凉快的，过几年之后发现不凉快了、
1: 嗯、
0: 这跟什么有关系？因为我们室外机的这个翅片它是要散热的。
1: 嗯，
0: 你如果空调外机散热效果不好的话，
1: 嗯，
0: 它就会影响我们室内的制冷效果。
1: 嗯，
0: 那外机的话为什么制冷效果会不好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室外机你在运行的时候它有好多这种灰尘，有这种毛屑，
1: 嗯，
0: 它会吸附到我们室外机的

0: 蒸发器翅片上面散热片上面、嗯、还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散热效果。
1: 哦，
0: 所以的话外机的话，或者大家发现我们现在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没那么好了，
1: 嗯，
0: 建议的话就是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把我们室外机的话给清洗一次。
1: 嗯嗯
0: 啊，当然我们现在如果要是这不算插播广告哈，
1: 嗯嗯嗯，
0: 如果你要是我们美的的用户，我们美的的会员，他现在也有这种清洗的服务，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美的的会员这种小程序、
1: 嗯、
0: 可以看一下，可以免费的上门清洗。
1: 哦，明白。有没有专门专属针对我们咱们理想的新居的朋友们的一些福利？
0: 有呀，
1: 去争取一下。
0: 然后现在的话就如果有这种需要去换的、
1: 哎、
0: 对吧，然后我们针对我们理想新居的话，可以我们现在有推出这种十年保修、
1: 嗯、
0: 可以给我们多保修四年。
1: 哇，
0: 像正常的话一般保修的话是六年全机保修、
1: 嗯、
0: 现在可以给我们增加四年，
1: 增加到十年。
0: 对，你十年的话产品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1: 你看看
0: 非常放心。
1: 这就是什么朋友们，这就是专业加自信，对不对？
0: 啊、
1: 嗯、明白明白。行啊，这个关于更多的这个使用的建议啊，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R99 来向我们来提问。哎，对了，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哈、啊
0: 嗯、
1: 这个使用建议就是夏天开空调，因为其实我也看了很多有关于这个自媒体上有一些这样的博主去宣传去拍摄怎么样开空调。今天专业人士也来了，来跟我们说说是最让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感觉到整体温度下降非常快的，很凉快的，如何开空调是最凉快的方式。
0: 这个东西的话它需要干嘛呀？需要搭配我们的风扇
1: 啊，
0: 就是现在家里边好多是有风扇的对吧？
1: 对，
0: 包括我们家里边的话也卧室的话放的一个风
1: 扇，
0: 扇
1: 我很喜欢，
0: 就是
1: 放一个。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常的，像我们有的原来家里边买的空调，我们家里边是属于中央空调，
1: 嗯，
0: 中央空调的这个风口它是固定的，
1: 嗯，
0: 它只能吹一个方向，
1: 嗯，
0: 它吹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局部的话感觉特别凉，但你其他整个房间的话感觉是比较热的，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把温度不需要开那么低。你比方说你正常的话你要开23度、
1: 嗯、
0: 你屋子里边可能感觉比较凉，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开25、26度，哎，我们把我们的风扇给打开，这样的话我们整个房间感觉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很快能凉下来。
1: 嗯， 嗯，明白。就它并不是说我温度开的越低它就瞬间就感觉非常凉，也不是这样的哈。
0: 它要冷量的话要能扩散出去，它如果把冷量集中到一个地方、
1: 嗯、
0: 它只能靠自然去扩散，
1: 局部冷不代表所有冷。
0: 对，
1: 嗯，明白明白。所以说大家有注意到这个方法吗？啊，搭配使用啊，可能会让你的整体的温度凉的会更快一些啊。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还有什么让你最头疼的这些家居的难题跟问题，有关于我们夏日酷暑能够变凉爽的这些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R99 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一会儿我们去聊到的也是我们刚刚严老师提到的空调的最佳拍档，那就是风扇的一系列的问题了。有任何相关的别忘了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R99 回复家居两个字即可加入我们。我们待会儿见。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流失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

0: 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大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郝翔。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到这个话题，让您感觉到更加凉爽的一个话题啊，清凉一下，清凉每一刻。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美的电器的负责人，我们的非常专业的人士严翘翘老师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郑州运中的严翘翘。
3: 嗯，今天呢严翘老师呢一起来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还是非常实用的。比如说刚刚我们针对空调的一些使用的方法，甚至是空调的一些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选购啊，都是实打实的一些建议。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空调的这个最佳拍档，这个风扇啊这一块。那么其实风扇我觉得相对而言大家可能从小的时候会使用的比较多，从最早的那种很老式的对吧，很立式的这种大样的这种扇啊，包括到现在的这种循环扇，那么它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很红的这种空气循环扇和我们的普通的风扇有什么区别？
4: 这个普通的这个风扇的话，其实就是跟循环扇它们两个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啊？
3: 嗯，
4: 就是普通的这种循环扇的话，普通这种风扇的话，它的一个风会更硬一些，它的方向的话会更集中一些。但我们循环扇的话，大家你看听这个名字，它这个循环的一个方向会更多
3: 啊，让空气循环起来。
4: 对，以前的话像我们这种普通的风扇，它最多可以左右摇头，对吧？我们循环扇可以什么，可以左右上下
3: 360度。嗯，
4: 就随便的话去转换，而且的话吹出来风的话它也会更柔一些。
3: 嗯
4: 啊，
3: 那除了这个循环扇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风扇的形态我们可能客户选的更多一些？
4: 你比方说还有我们这种无叶的风扇。
3: 嗯，
4: 就是为什么会有些客户会选择这种无叶的风扇。
3: 嗯，
4: 你比方说像我们家里边就刚有这种小宝宝。
3: 嗯，
4: 这种小孩的话就喜欢抠抠这抠抠那，
3: 太淘气了。
4: 对，这种风扇的话，他我家现在小孩自己就会开风扇。
3: 哦，
4: 就我们现在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干哈，你要开风扇就怕，因为他小孩他手他能够伸到我们风扇里边，
3: 嗯，
4: 他会有这种风险，对吧？
3: 而且风险还挺大。
4: 对，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最合适的话就选择我们无叶的这种风扇。
3: 嗯，
4: 这种无叶的风扇的话肯定相比较我们这种落地扇或者循环扇，它没有风这种科技感会更好一些。
3: 嗯，
4: 跟我们现在好多家里边装修的这种调调会更一致一些，对吧？放家更好看一些。
3: 嗯，
4: 而且的话就其实在后期打理的时候也会更方便一些，
3: 因为它没有叶。
4: 对，没有叶。然后它进风口的话会有一个这个过滤网。
3: 嗯，
4: 就是后期的话如果脏的话，它把过滤网一抽出来 清洗的话是非常方便的。
3: 嗯，但是啊，就是各位，就是贵点儿。
4: 对
3: 啊。

0: 这个钱包这个稍微那个啥点啊，除了贵其他都挺好。
1: 啊，
0: 还有吗？其他的这种。
1: 其他的这种风扇是吧？
0: 嗯，对。
1: 其实其他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跟我们这种空调的话去搭配了。
0: 好、哦，怎么说？
1: 就是、像刚才说的这种，如果我们这个风扇的话，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作用还是干嘛呀？就我们夏天在开空调的时候，就如果你家里边你感觉空调制冷效果比较差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可以干嘛？可以把我们的开的空调的时候把我们的风扇给打开、
0: 哦、
1: 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冷量的话很快的
0: 循环起来
1: 了，对、
0: 嗯、
1: 而且现在新的如果这种稍微智能一点的空调和智能一点的风扇、
0: 嗯、
1: 它还可以做联动、
0: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上半夜我们开空调，下半夜我们可以把风扇打开，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去做这种联动，就你自己再把空调关闭的一个同时，我们风扇可以自动打开，可以调成你想要的一个风速。
0: 嗯，
1: 这样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是啊，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扇的形态，包括这个风扇的功能，总之啊，这个风扇和空调搭配起来使用是最完美的一个选择啊，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更凉爽的啊。那么其实现在风扇我也知道有很多这个智能的一些便利的作用，像有没有这个 AI 的一些语音控制啊什么的，是不是也会有啊？
1: 有，现在好多、哦、好多现在这种风扇的话语音已经快成标配了
0: 啊，档速该怎么去调节就是它都能管，
1: 对、哦、你想让它开关，然后这个风速调到多大的一个风速，然后直接上床上一躺、直接对着它说就可以了。
0: 哎，所以各位啊，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小问题就是，您在家里边您最喜欢用的这个清凉的产品是风扇还是空调还是一些什么，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3299。那么同样呢，这个空调和风扇也解决了很多大环境的问题啊，但是呢这个夏天毕竟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平时就爱喝点凉的啊，我的胃里边就需要凉的，怎么去解暑，那就需要冰块。冰块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小物件，就是制冰机。制冰机这个事儿在咱们平时卖的好吗？
1: 最近卖的还是挺好的。
0: 什么样的人会选？
1: 你比方说，肯定的话有个前提的话、就喜欢喝凉的人，
0: 嗯，
1: 对吧？因为到了这种现在这种夏天的一个温度越来越高了，我们到家的时候都想来一杯凉凉的这种饮料。对吧、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制冰机的话就发挥了它的一个作用。
0: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有一些朋友为什么没有选制冰机，是因为能代替它的东西还是有的。你比如最简单的，我拿个这个小模具，我倒点水，我搁到这个冰箱里边，它一样能制冰，而且甚至那个冰块可能更实更硬。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那我这时间太长了，我再等不了这么多了，我现在我就要。那有些可能会选择这个制冰机。以您的判断，制冰机到底是一时的新鲜，还是说哎买完之后哎呀真香，那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1: 制冰机的话它是可以给我们解决很多这种便利的一个条件。
0: 嗯，
1: 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用一个这种储水袋对吧、或者网上的话卖的有那种制冰的那种小
0: 方块小模具啊，
1: 对，我们放到冰箱里边，这个的话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对吧，
0: 嗯，
1: 我们会忘记的话把这个模块的话给放进去。
0: 嗯，
1: 然后我们制冰机其实最大一个好处在什么地方，非常快。你要想放在冰箱里边，你想冻一下，
0: 嗯嗯，
1: 那得需要基本上得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
0: 对，
1: 需要很久，然后才能把这个冰块给冻好。
0: 嗯，
1: 那我们有了制冰机之后呢，只需要6分钟。
0: 哦，
1: 可能有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啊，
0: 嗯，
1: 它可能10分钟，
0: 10分钟，
1: 对吧、
0: 嗯？
1: 我们这个一盒冰就出来了，
0: 那就够了。
1: 对，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你用个基本上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之内，然后你喝这种凉饮，好几个人一起喝、
0: 哎、
1: 都足够了。
0: 是，
1: 嗯，
0: 所以你看制冰机它还真的是有一定的这个妙用的哈。如果说您是一个冷饮的爱好者，在夏天的时候呢，希望有这么一个清凉的体验，也可以去选择一下制冰机，而且制冰机好像也不是很贵，
1: 对，很便宜，
0: 很便宜，体积也不大，
1: 对
0: 啊，搬在哪儿用都可以，甚至您搬到您的卧室去用。也没问题啊，这个严格意义上说是都可以的哈。
1: 对
0: 啊，都可以，
1: 移动起来非常方便。
0: 对啊啊，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别忘了有任何的问题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哈。那么待会儿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要跟严老师聊。

0: 聊什么呢？聊聊这个夏天做饭的这件事儿啊。既然有的制冰机了，很多朋友说在厨房特别的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在家里面喜欢搞点这个小操作的朋友，那说的做饭简直是跟上刑一样啊。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待会儿呢我们也一起来聊聊。别忘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一起来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我是郝翔，我们待会儿见。
1: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2: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1: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6: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3: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会让您感觉到有一丝凉意在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炎炎的夏日，如何通过 AI 的科技家电产品，让我们更加的凉爽清凉每一刻。我们也邀请到了美的集团的专业人士，我们的严俏俏严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聊有关于 AI 家电的这部分的问题。严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好，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咱们美的郑州运中的严俏俏。
0: 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制冰机这个事儿啊，那么接着往后说哈，这个制冰机其实大多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我们的厨房里哈。可能很多朋友喜欢喝冷饮啊，会在我们的厨房里面捣鼓一些不同

0: 的这种冰饮啊，甚至很多创意的饮品出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夏天在厨房那真的是跟蒸笼一样。所以说有朋友问到说，除了空调还有哪些小家电能够帮咱们厨房降降温，有吗？
1: 我们前期的话除了有这种小凉块，
0: 哦，小凉块
1: 它就类似于我们一个微型的一个空调，
0: 嗯，
1: 但是这个小凉块的话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些，它是局部的一个降温，
0: 嗯，
1: 就是
0: 但其实也够了，
1: 就是我们前面的话，我们正面的话它出的是凉气，
0: 嗯，
1: 但是你空调的话它肯定有地方它是需要散热的，
0: 是，
1: 就是为了方便的话它的散热的话是从后边直接散热，
0: 嗯，
1: 就可能我们前面凉后边会热，
0: 嗯，
1: 但其实现在最好的，然后包括我们平时的话也会讨论这个问题，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放一个风扇，
0: 哦，
1: 但是风扇的话其实你如果厨房的温度比较高的话它温度是降不下来的，
0: 哦，
1: 所以的话其实现在美的的话针对于厨房它有专门的厨房空调。
0: 哎呦，厨房空调，
1: 对，
0: 这是安在什么个部位，让我来大概能够想象一下。是
1: 它有像我们普通的这种，跟那我们普通的那种壁挂机内机是一样的，
0: 嗯，
1: 它有直接放在我们这个直接装在我们这个房顶，直接贴在我们这个吊顶，直接装就可以，
0: 哦，
1: 然后还有的话什么，还有我们这种吸顶的，
0: 嗯，
1: 就直接用，我们现在厨房一般不都要吊顶对吧，
0: 是
1: 直接嵌入到我们天花板上边，
0: 哦，
1: 就是完全不占用我们厨房的任何一个空间，
0: 哎，这很舒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在夏天你看装一个类似这样的专门的厨房的空调就可以解决很多的这个降温的需要了啊。其实你看在我们这个其实生活方式上啊，大家也可以选择很多啊。我不知道这个严老师您作为这个家电行业的从业者，您自己在家里边夏天是怎么过的？
1: 夏天是吧，
0: 哎
1: 哎呀，那肯定还要开靠空调去续命。但是其实大家去开空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
0: 嗯，
1: 就是好多人去关注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空调的话怎么用比较省电，
0: 嗯，
1: 对吧，其实的话就是我们空调的话包括我们怎么用省电怎么去舒服，其实它两个是共用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到家的话你可以把温度调的稍微低一点，但一定要把等温度降来之后一定要把温度调到我们人体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
0: 26度左右，
1: 对，嗯，就在26度左右，可能每个人的体感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开的话不要贪凉，
0: 嗯，
1: 就只要当我们感觉这个温度的话，哎，我能接受，还是比较不热比较舒服的，其实这个温度的话是最好的，
0: 嗯，
1: 对身体的话没有太大的一个危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空调的一个耗电量跟你开的温度是有关系的，
0: 嗯，
1: 你温度开的越高它耗电量反而也会更低一些，
0: 哦，
1: 对吧，就所以的话大家
0: 就是每降一度它的耗电量都会逐步的去增加，
1: 会，
0: 嗯，
1: 空调的耗电量跟我们的一个
0: 温度是有极大的关联的哈，
1: 对，有极大的一个关联，
0: 明白了，嗯，所以你看其实说白了哈，这个独家的秘密啊，就是第一是刚我们说到不要贪凉，
1: 对，
0: 第二个是能够感受到你的体表温度是合适的，我们就赶紧把空调调回到一个正常的温度区域就可以了。就是其实你，我不知道咱在平常从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普通的家庭里面在夏天使用家电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误区，也给我们来避避坑，比如说在使用风扇呀，使用空调啊等等的，有没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行为习惯，有吗？
1: 嗯，这个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话跟什么有关系啊，
0: 嗯，
1: 还是的话跟刚才说那个，
0: 嗯，
1: 这个温度调得太低，
0: 哦，
1: 一定的话就是不能把温度调得太低了，
0: 就比如说一下回到家里面边16度，
1: 对，然后还有的话就干嘛，一到家之后，嗯，他把温度调低点，然后人对着这个空调的一个风口
0: 去猛吹、啊，哦，那不行，
1: 这样的话很容易有的时候会面瘫或者干嘛的，
0: 嗯，
1: 就如果的话我们感觉这屋里边温度降不下来，就刚才提到我们刚才那个风扇对吧，
0: 嗯，
1: 也可以拿我们的风扇把我们的温度的话快速的话给把这个吹得更均匀一些，把温度给降下来，
0: 嗯，
1: 可以辅助着我们风扇去吹一下，
0: 嗯，节目的最后呢也帮助大家来去向您争取一下我们的节目的一个福利哈，就是今年咱们国家有没有对家电有以旧换新的一些新的政策，还有美的针对我们4299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来跟我们讲讲。
1: 有呀，因为现在这个国家的话现在其实还一直在持续着我们这个以旧换新，
0: 嗯，
1: 一级能效的话可以补贴这个15%，
0: 哦，
1: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对吧，针对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然后还有一个 刚才说到的这个十年保修，
0: 十年保修增加四年。

0: 哎呦，
1: 对我们这个基本上80%以上的型号都是可以的享受档。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一些这种我们需要换新机的一些朋友
0: 啊，
1: 也会有一些福利。这个福利还是很大的。
0: 怎么说？
1: 就是我们挂机的空调可以给大家抵500块钱去使用
0: 哦。
1: 然后如果是家里边是贵机的话，我们可以享受1000块钱的一个折旧费
0: 哦。
1: 这个的话是跟我们国家的一个补贴，是可以重复去使用的。
0: 你看看，实打实的吧，这都是啊。所以说今天呢，也是不单单听到了很多有用的这个我们的使用机器的技巧方案。也确实收到了很多这样的实惠优惠啊，那么也非常感谢今天严老师的精彩的分享啊，无论是从这个空调的这种无感风，还是新风，还是从循环扇的使用以及空调的使用，总之呢，我们对这个夏天的很多清凉的方案，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别忘了关注咱们的理想新居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将持续整个八月为您带来特别的我们的理想新居清凉季的一个节目策划，那么严老师来。最后的最后，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上一句您的祝福吧，想说点什么？
1: 祝大家那个，祝我们那个这个各位听众朋友，我们2026年这个开开心心，
0: 嗯，
1: 然后自由自在，
0: 自由自在啊，像这个空调的清风一样啊，凉凉爽爽的过一下啊。
1: 对
0: ，OK， 好，谢谢严老师，也谢谢大家的一路的陪伴啊。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别忘了锁定咱们的私家车99，我是浩翔，我们下周见，拜拜各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6: 鸡汤不好吗？
7: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8: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指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功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9: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10: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11: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12: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11: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13: 下面执行的。
11: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14: 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11: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15: 那你能替我写吗？
12: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15: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8: 前功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10: 谁关心来了？别扯淡！
11: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12: 切记早退。
11: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3: 希望你以后能站对队伍。
11: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
5: 反正我觉得没意思。
11: 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12: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11: 哎，来了。
16: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8: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以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0: 打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没有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行。
1: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2: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年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4: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3: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4: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5: 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总算在第四天的时候，大爷整个人也是拐过来了，是说的越来越顺了。你等以后那个下周的时候，你上早上节目的时候，你不会直接也直接跟大家说，那现在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那也没准
2: 你叫大家直接下班。
5: 但是你说一上班就下班这事儿，其实也挺开心的。
2: 对，想一想，嘴角又往上扬了一下。
5: 是，这有的时候你这个习惯呢。这很难改过来，
2: 是啊，
5: 所以就跟什么，有时候这个，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再有一个呢，也是属于你自己啊，这个，脑子和你的这个器官之间的这种默契，就是有时候你一张嘴，就习惯性的是怎么样？你比如说，假设啊，这个咱就说相声里头，这个有捧哏的，有逗哏的，一捧一逗，一般情况下，逗哏的先说话，捧哏在旁边接腔，对吧？
2: 可不是吗？
5: 哎呀，去你的吧啊！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呢，有时候你这肌肉记忆，你两个人换过来之后呢，说着说着，就还容易说回到原来的，
2: 又倒回来了，
5: 就是倒回来了。
2: 最后两个人都两个人全部都不开始任何的话题，
5: 是
2: 全部都在那捧。
5: 但其实你就看，其实相声里头啊，你就能发现，你就有些相声为什么你听着好听，有些相声你听着一般呢？它确实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默契。说实话，你找到一个珠联璧合的这种搭档啊，这很难。咱就说。这个大多数情况之下呀，你找到一个真的天作之合的这种默契搭档，那真的比找个对象都难。
2: 那基本上是这样子的，那所以说，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很难找到一个跟自己非常适配的人，这无论是在工作里，在生活里，
5: 是
2: 都很难。那两样东西，两个人，他想能。达到一定的默契都是有一定门槛的，
5: 对，
2: 那不只是人，你知道今天我觉得看有朋友在说在生活里发现了一些天才的搭配，
5: 比如说呢，
2: 你比如说他当时在吃三文鱼的时候，正常我三文鱼我就蘸点那个芥末，
5: 对，
2: 蘸点酱油吃，但是有朋友在网上发明了一些新鲜的吃法，他说这样子，你去吃菠萝蜜的时候，你把菠萝蜜里面那个核你先掏出来，它就成了一个小碗一样的形状，然后你把三文鱼蘸一点芥末，蘸一点酱油，塞到它那个碗里，
5: 这是什么吃法？
2: 塞到它那个菠萝蜜的兜里，一口把菠萝蜜连着三文鱼吞到嘴里，他说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爽，他说是大概什么感觉吧，就是利用那种菠萝蜜的那种很爽脆很清甜那种感觉，去对冲了一下三文鱼那种很软糯的油脂感，就一口下去之后又有香甜的感觉，又有很那种鲜和咸的感觉交织在一起。
5: 说实话我第一感觉不好吃，
2: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但你知道网友很多朋友就根据他这个做法去学习了，说真的不一样的口感，就打开了一个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包括也有朋友开始创造新的，比如说那个三文鱼夹在薯片里吃，那薯片不是也是一个圆，就是那个半弧形嘛，说那个薯片当个小碗兜住三文鱼，然后你吃那个感觉又不一样。其实生活当中有非常多让人觉得非常绝的搭配，可能是我们习惯的，比如说什么番茄炒蛋，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5: 胡辣汤油饼
2: 是这个是在生活里那是大家已经非常就是有共识的搭配了，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这种搭配是你自己独创出来发现另有一番风味的搭配。

0: 薯配萝卜，大蒜配韭菜，
1: 这合适吗？吃完之后今天反正不打算见人了。
0: 但凡哪天你就突然间领导要让你开一个不想开的会，
1: 哎，
0: 各位听我的这个搭配，我跟你说，你在里头坐不了三分钟就得让轰出来。
1: 是，基本上这个会议可能结束的也快一点，进程进的也快一点。
0: 嗯，
1: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在你们心里你觉得绝佳搭配是什么？
0: 嗯，
1: 可能是一些你自己独创的一些搭配的组合，有可能是跟吃有关，
0: 是，
1: 可能是跟这个穿搭有关，或者生活里你觉得哪两样东西它俩就非常合，哪个氛围放在一起就非常搭，都可以。
0: 那得是周星驰和吴孟达，
1: 这个氛围是搭的，
0: 是吧？郭德纲和于谦，
1: 包括我最近就发现，我这个
0: 赵本山和宋丹丹，
1: 他俩也是搭的，就是
0: 我一个半天没离开喜剧圈，我这
1: 在你心里，你绝佳的搭配都处于是人和人之间的搭配，就是很多朋友，
0: 董汉林和赵丽蓉，陈佩斯和朱时茂，这个年龄逐渐开始往上涨，
1: 这逐渐就是越来越就是带着一点那种上了年纪的气息，在节目当中就开始传播开来。
0: 嗯，
1: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你心里的绝佳搭配是什么？
0: 嗯，
1: 任何都可以搭配在一起。
0: 嗯，
1: 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聊聊。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那种常规的搭配，也可以发送过来。
0: 嗯，
1: 因为有一些常规搭配，有可能有些朋友确实之前也没有尝试过呢。
0: 嗯，
1: 你分享过来之后，你比如说这个胡辣汤配油饼，
0: 嗯，
1: 这个我是搭配过的，
0: 这个绝了，这个绝了。
1: 嗯，
0: 羊肉烩面配糖蒜，我的天哪，你知道吗？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你知道吗？花生配毛豆，哎呀，京姐拌黄瓜，我的天哪，这是啊，羊肉串配孜然，对，你知道涮羊肉配麻酱，哎呦，我的真是没办法，绝了。
1: 是啊，欢迎朋友们分享吧，那些心里的绝佳搭配，
0: 是
1: 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
1: 宋就在说，他说比如说你们节目里跟大家带来的那个钻石，然后和香水，他说这些我觉得都是有钱女人的完美搭配。
0: 您说这个我得驳您，因为在我们这儿的这个培育钻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啊，
0: 包括我们今天一会儿要跟大家介绍这淡水珍珠，价格也非常是划算的， 是吧？
1: 包括就我们给大家其实带来的很多都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刚好呢，又在这段时间做活动，买起来也不会心疼的一些好物。
0: 所以对，既然话都到这儿了，我们就也不藏着掖着了。
1: 是，
0: 确实，刚才有朋友还在问说这个香水有没有礼盒？您这样，香水啊，其实我们这儿有好多款，就是您放心，您买完之后呢，这整个那包装啊，您送人或者自用都是非常合理的，有理有面。那既然说到这儿，我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适合夏天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让您在这个黏黏糊糊的夏天啊，撕开一道凉爽的裂缝。
1: 是
0: 啊，
1: 其实基本上大家光看到这个 YSL 的香水的瓶子，已经感觉有一点高级了。我特别喜欢 YSL 的这种设计感，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很简单，但是你又说不出来它那种配色，它那种简约又带着那种非常高贵的气质在里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其实我觉得挺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喷的。
0: 哎，是，
1: 因为它那种味道是比较清新的一种感觉。首先它前调是那种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的橙花，
0: 是
1: 这个就太适合夏天。你喷出来之后，本来那个空气很闷热，但你一喷就好像喝了一口橘子汽水那种透心凉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整个人也提神了，也醒脑了，关键是觉得整个人不烦闷了那种感觉。
0: 是，它这个前调刚才说完之后，中调是薰衣草的味儿，后调是龙涎香，也就是说呢，把那个清冷和温润绵长都在这个香水的味道里头给您加入了。
1: 是啊，
0: 就是如果说这个天气比较热呀，比较燥啊，这种啊，您喷一点这个香水，其实就会有一种夏天的那种清凉呼吸感。
1: 对，
0: 上班通勤，哎，这个或者是咱这个平时聚会 party， 这都是非常合适的一款香水。
1: 对，
0: 正常 YSL 家的东西确实也是不便宜，50毫升得1200多。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您放心，我们把前那个一直接给大家抹去，
1: 哎，
0: 只要299，您拿走50毫升正装，
1: 这个很划算了，不到专柜价格1/4的一个价格。所以说这波羊毛真的得薅一下。而且我觉得就有些朋友就是在刚认识的时候，比如说我要送你一个礼物，我不知道送啥，我要送你钻石，显得稍微有一点贵重，有一点太过正式了，对方也不好意思收。但我最早的时候就是跟很多朋友最早的时候相处的时候，比如生日啊，或者是朋友聚会呀，或者是这个任何情况下，就其实

0: 香水是最基础的
1: 一个，是很好的一个破冰礼物。
0: 对，它很容易送，而且呢，这个香水其实也代表着每一个人的那种小小的气质在里面。
1: 是，
0: 我觉得像 YSL 这个就是显得就是高级一些。哎，我个人就喜欢，就是。就是那种瓶身都带着那种高级的设计感，味道也是那种带着一点点高级的感觉。
1: 是，相信你也猜到了，这回复的关键词就是俩字儿，叫做香水儿。您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平台，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
0: 是的，
1: 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那在夏天，咱这个身上的这个香香的气味啊，也不要将就，回复香水儿就可以让自己拥有这瓶夏天里头的清凉舒爽的香味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香水了解详情。也可以来聊今天话题，你心里的绝佳搭配又是什么呢？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理想的上
0: 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大家好，我是 Q Baby。
3: 哎，说到这个今天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搭配啊，让您觉得这个是绝配？狮子座就说呀，冰丝灰西装配五分灰短裤，搭配白板鞋。
0: 哦，一身灰色，
3: 哎，
0: 搭配一双干净的白色的鞋子。
3: 对，
0: 他说这个很有范儿。
3: 对，
0: 就有点老前锋。你要这样子的话，我建议你再佩戴上一个金色的链子，然后手指上吧，大拇指上弄一个扳指，然后完了就整个人那个
3: 鸟笼，
0: 然后手里
3: 拿一紫砂壶，
0: 拿紫砂壶，或者是拿一个那个两个球那个，对，
3: 弄一紫檀，然后一早上一起床，天天天，每天每，一睁眼睛龙缺水，
0: 哎，再戴上一个小草帽，
3: 就是一地道。
0: 哎，朋友，这个范儿就出来了。
3: 嗯，
0: 基本上在我们俩这个打造之下，
3: 嗯，
0: 你就往街边一坐，
3: 嗯，
0: 好多人找你合影，嗯，美吗？你就，当然，朋友们，这个我觉得其实刚才他说的这种搭配啊，
3: 嗯，
0: 其实也挺简约，挺好看的。
3: 是，
0: 嗯，这样简约的搭配，
3: 但是特别适配夏天。
0: 夏天是可以的，
3: 哦，
0: 嗯，不错的。你就这样吧，就这个，到时候，哎，
3: 夏到时候咋了？
0: 到时候朋友有这个不错的这个好穿的推荐的这种冰丝什么西装啊，
3: 嗯，
0: 短裤啥的，你把链接给我这边一发，我这边为了这个回报你，
3: 嗯，
0: 我给你发一个珍珠的链接，到时候。咋样？
3: 你别说这事儿是适配。
0: 我这人就总是有的时候我特别懂事儿，
3: 就是亚麻的，
0: 嗯，
3: 然后冰丝的啊，这个都是特别适合夏天的。您再搭配一个我们那珍珠啊，就特合适。您这会儿可以回个珍珠到微信平台上，您选款。我们这会儿先不跟大家说，因为刚跟大家说过那个香水。
0: 对
3: 啊，您想买那个YSL 的香水，您可以回复香水到微信平台。
0: 是，而且这个香水今天也有优惠嘛，原价1200多，但今天我们只要299，
3: 嗯，
0: 基本上是原价不到四分之一的价格就能拿走。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
3: 嗯，
0: 包括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香水有礼盒吗，
3: 嗯，
0: 我刚才也帮你问了一下啊，我们的香水是有礼盒有礼袋的，所以说你如果想要在七夕的时候送人，
3: 嗯，
0: 或者是呢这个自留，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很有仪式感。
3: 对对对，您回复关键词香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嗯，
3: 送还这个跟这儿客气说那个，啊，说老王你那个读书那节目还在吗啊，能不能用那个这个节目状态来两句？
0: 是，
3: 其实这节目倒还有，
0: 一直都有，
3: 一直都有，
0: 嗯，
3: 但是呢，可能这个容易让人产生误会。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做这读书节目呢，
0: 嗯，
3: 这个本身又是晚上，我还特喜欢做晚上节目，
0: 嗯，
3: 所以就会
0: 因为晚上也睡不着，
3: 就人们对于电台的这个夜间节目有时候有一刻板印象，
0: 嗯，
3: 就是一说话就轻轻柔柔的。
0: 对，
3: 就说实话，我做那档读书节目还是一档就是

0: 纯这个读书讲解分享的一节目，跟我现在说话这个状态其实差不太多，但是我能理解您可能是想听听那种深夜电台的那个声音的一个状态。
1: 哎，没问题，
0: 没问题，咱说来就来。
1: 我印象中，咱们这个单子里是不是有你的电影？没有是吧？
0: 没有，
1: 没有那种就是
0: 一直没教我怎么用，
1: 那种优美的电乐，这是我的小房子新建的，没关系。
0: 不用电乐，我拉下那个比较这个躁的音乐，我直接跟您说两句。
1: 来一段。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大概其实就是这一。
1: 就两句吗？
0: 欢迎听众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香水"，来感受一下 YSL 圣罗兰自由之水的夏日的清冽香味。大概其实就是这意思，
1: 就
0: 这个基本上能值个500。
1: 基本上就是腾霄呀，对自己的声音是非常喜爱和满意的。所以说，朋友们就是如果听的时候，
0: 我没有喜爱和满意，那是自闷儿呢。
1: 朋友听的时候呢，这个我建议，像宋说的，他说我就闭上眼睛再听，
0: 是
1: 你把那个眼睛一闭上，然后把灯也关了，在家里你营造一下这个氛围，然后你听听那个腾霄那个声音，听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私家车999，然后你那边立刻就，
0: 也不至于睡这么香，反正也不至于睡这么香。就这个其实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声音状态，就是对于主持人来说呢，你的不同的这个节目呢，适配不同的这个节目状态，
1: 是吧？
0: 所以，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也不用有刻板印象。就是我，你知道，就我跟各位咱当自己朋友聊天啊，就我刚来999的时候。就是我头上顶了一个巨大的标签，你这是啥吗？
1: 叫什么？
0: 就说话语速慢。
1: 现在也没快。
0: 但是我以前说话呢
1: 更慢一些，
0: 就基本上是这个节奏
1: 啊。
0: 就是我，因为我日常生活里面说话呢，基本上也是这个节奏。就是咱也不是装，就是我说河南话呢，也是这个节奏。就是老板，那个苹果咋卖了？便宜点呗。不便宜是吧？不便宜不卖了，卖不起。
1: 这真的很适合夜间腾上。
0: 就正常我也是这样啊，但是呢，因为你在咱999节目，大家知道比较狂躁啊，是吧？然后这个就天天这个各个这个同事这跟我说，他要你语速快点，他要你语速快点。我这个其实这个人呐，改变自己的节奏其实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儿的。所以其实你看，就跟今天咱们说这个默契这件事儿啊，说这个
1: 搭配
0: 这件事儿啊，其实它是一个道理。就是你适配不适配这件事儿，它确实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你有这个磨合的，甚至是有一方呢，他需要付出一些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在这个磨合上，我直到现在，我都已经是卯足了劲儿啊！
1: 广告磨合进来了，
0: 我都已经卯足了劲儿，让自己的这个语速快一点了，
1: 提速、啊。
0: 就这，baby 老师还嫌弃我语速慢，气死我！
1: 还行吧，要不然这样子，一会儿咱们挑战一番。
0: 挑战啥？
1: 你一会儿这样子，那个广告间隙的时候，你练习练习。刚才有朋友在说了，说潘娜就说来了，错等王老师唱歌。一会儿你在广告间隙，我也给你5分钟的时间啊，你好好练练。
0: 我会练一绕口令，
1: 弄一个说唱。
0: 那练不了。
1: rap。
0: 那
1: 整一个那种，
0: 可以说是练不了一点啊。
1: 潘玮柏呀，
0: 你让我给来一段报菜名，这我可以。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祖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香肚、晾肉香肠、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干炸丸子、鸽子丸子、鸽子丸子。
1: 你看这也能快起来吗？
0: 但这不过脑子，你知道吗？你正常，你主持人表达，你他得过一下脑子。我吧，脑子又慢。
1: 要过脑子的话就得更慢一点爆出来了。
0: 对，
1: 所以一般情况下节目当中都是过完脑子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深刻的内容，能感受到了，
0: 是
1: 经过了一些思考。
0: 对对对，
1: 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了，小闹在说，他说前几天的时候看了个电影叫热烈，里面有一个叫王腾霄的，他说那个是你吗？可算等到这条互动，朋友，是不是腾霄给你5毛钱
0: 上节目上了好些年了，你知道吗？
1: 这条互动，我跟你说，腾霄
0: 被发现的不多，我截图变成我这个桌面屏保。
1: 咱别的不说，你就说今天朋友这条互动，值不值5毛钱？
0: 值，
1: 值不值一顿酒？
0: 是真值。
1: 他说今天朋友这条互动发过来之后，腾霄膨胀2个月。 到时候给你讲，朋友你就凭着这个截图

0: 你就在广播大厦下面，你就等着就行了。一看到腾霄出来的时候，你就说，你就拿着这个，你就说今天晚上咱去喝点。他不敢拒绝的，也不好拒绝。
1: 我这个人呢，确实是这个比较寡淡，
0: 是
1: 也不太爱蹭流量。
0: 你这样子，朋友，你把截图那个电影里的截图，你也截一张海报出来，你整一整，像
1: 不好截着，
0: 像模像样的，你
1: 不好截着，
0: 到时候带过来。
1: 但是那个电影里那个，说实话，不才还正是在下。
0: 嗯
1: 啊，这个咱这个平时一贯也低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无外乎也就是跟黄渤、王一博、岳云鹏一起拍个电影，对吧？也没啥，也就是跟王安宇、李云瑞一起录录综艺，
0: 也就是和 Q Baby 上上节目。
1: 你看看你是啥咖位，你自己看看你是啥咖位，
0: 一下就把我拉到那个咖位上去了，
1: 对不对？你看我在说我合作的这些人当中，嗯，是吧？就凸显
0: 你下次那个啥，
1: 是是，
0: 你把你的那个百度百科，
1: 啊，
0: 你咱们搭档这一段五天的时间，你写进去，你写到里面，特别提出，然后描黑一下，说曾和私家车，
1: 那你就说您的番位放在刚才我说的这些人里头哪一个位置？
0: 我感觉
1: 你在谁之前，来，你给我说说，
0: 就加在一博和那个。就跟着一博吧，我俩放一块儿就行。
1: 你是真不谦虚，
0: 我们俩名字基本上就是也适配，放到一块儿
1: 都是三个字儿的，是吧？
0: 对，我觉得这挺好的。
1: 是是是，
0: 到时候把咱们这条也往那个百度百科里，
1: 嗯，
0: 花五块钱加一下。
1: 行，一会儿你微我五块，我给你加上。
0: 没问题。
1: 啊，这个也感谢您这个欣赏我这部电影啊，这个要是看了好的，您多多在这个身边的朋友当中推荐推荐。
0: 是
1: 啊，这个我抛开情感因素，我还是挺喜欢这部电影的，就是带着那种热烈的青春气息，啊，昂扬向上的少年意气啊！
0: 我到现在一直都没看腾霄，我说实话
1: 啊，是吗？
0: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
1: 你这么穷吗？充不起会员？
0: 我身边啊，你怎么会呢？
1: 嗯，
0: 我身边就出了一个就是如此这个知名的，如此这个有范儿的演员朋友，
1: 嗯，
0: 我一直当时就是你去演的时候，
1: 嗯，
0: 我就知道你去参演了，
1: 啊，
0: 他上映的时候我也知道他上映了，
1: 嗯，
0: 我当时就想着腾霄。肯定得请我看，
1: 没想到人情如此之淡薄，是吧？我还没红呢，都已经忘了同事了。
0: 等到现在啊，要不是朋友提起，
1: 你这样，我就这两天吧，
0: 嗯，
1: 好吧，
0: 给我充个会，
1: 我把我的什么花呗、借呗，我凑一凑，
0: 嗯，
1: 我给你凑个会员，
0: 嗯，
1: 好不好？
0: 到时候，
1: 嗯，
0: 我到家里，
1: 嗯，
0: 整一个仪式感的夜晚，
1: 嗯，
0: 把这个电影打开播放，给自己点上小龙虾，
1: 嗯，
0: 给自己点上小酒，
1: 嗯，
0: 坐那好好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
1: 你这样，我这个布置个作业，
0: 要不然你把外卖也过一点。
1: 你周六周日你跟家看一下，下周一咱们俩这个在搭档早班的时候，咱们用一个小时来听一听你对这部影片的评价。
0: 没问题，
1: 嗯，
0: 你要是再肯多花10块钱的话，我到时候雇一个托，把今天朋友的那个互动也再发一遍。
1: 我给你点盘毛豆，我给你送去。
0: 狮子座就说，他说王腾霄，他说听声音和外貌，我感觉还挺反差的，他，
1: 嗯，
0: 声音感觉很沉稳啊。然后看了一下视频直播，
1: 嗯，
0: 觉得有点不修边幅
1: 啊。
0: 你这样，你去看《热烈》。你不能，哎，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像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啊，
1: 嗯，
0: 虽然每天给大家说嘛，说这个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就能看到我们，但你看到的其实还不太是真实的我们，
1: 嗯，
0: 因为带了美颜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0: 稍微呢，就是我们两个人，我说
1: 还是显假一点，
0: 就是别人不好说，
1: 嗯，
0: 但我们两个人是那种特别不吃美颜的人
1: 啊，真是。
0: 是我们两个就是越是原相机，
1: 我们属于素颜扛打型的，
0: 对，越是那种高清的摄像头，
1: 嗯，
0: 我们俩越好看的那种。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看到开了美颜的我们，其实跟我们本人啊相差甚远。
1: 嗯，
0: 我建议大家直接去看电影。
1: 那我现在去给他关了。说关就关。
0: 直接看电影，里面那个腾霄当时在里面，首先第一啊，
1: 嗯，
0: 原相机，第二有妆造。
1: 你们家电影是用相机拍的？
0: 其次，我接着讲完嘛。
1: 好好好，嗯。
0: 其次啊，
1: 嗯，
0: 那时候瘦，你看那个。非常好看，
1: 这个确实说到我心坎上了。那会儿确实是瘦，因为为了拍这个，我还专门确实是这个节食，
0: 减肥
1: 了一段，要不然确实因为大屏幕，你知道吗？你上去之后
0: 自我修养，
1: 不是他确实是显脸大。

0: 凌晨大概2-3点的时候，我家住的靠北一点，你家应该也能听到。
1: 我们家更靠北，
0: 就是那种轰隆隆的雷声先响起。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响起了之后呢，马上就接着这个雨声，哗一下就下下来了，就在那种瓢泼大盆雨的那个雨中啊。
1: 这什么词儿？这是什么词儿？
0: 你就说形不形象？哎，就在那个瓢泼大盆。
1: 昨天那个雨，对我已经趋近于全家桶了。
0: 不是，我当时坐在那个窗边。我王者都不打了，我放下手机，因为我这个人骨子里自带的是什么呢？文艺。然后我就坐在那个窗边，
1: 我以为你说喂，哎，我的母星来召唤我，该渡劫了。
0: 就是确实那个雨大呀。当时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我脑海里，
1: 你坐在那劫你撑过去了吗？
0: 撑过去了。我是脑海里想什么呢？你像一般的人，你比如说你要是老杨的话，他可能就是想到的就是比依萍要钱那天的雨还大，就这种俗气的画面。但我肯定不是，我当时想就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瓢泼大盆雨，再配上巴赫的音乐，这种感觉一下子就起来了。
1: 我天哪，
0: 巴赫的音乐沉稳，像一位绅士缓缓走来。
1: 你说你那个豆包，你给我关了，你给我这样
0: 这样。哎，你就知道，就这种美学交织在一起，冲突矛盾，但是又很搭配，咋样？我这一段是不是可以写到百度百科里？
1: 可以，可以。
0: 下回再有那个什么戏呀、剧呀、什么之类的，记得就是叫我那个也去参演一下啊。
1: 没有我自己是2年都没接着什么戏了。
0: 所以说就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看似矛盾的事情，它其实也挺搭配的。朋友们可以来说说你觉得心中的完美的搭配是什么。
1: 那我必须要高声的把东了个东的互动广而告之。
0: 他说
1: 要说什么搭配，那就必须得是加班和加班费必须锁死。
0: 喜欢这位朋友
1: 是不是？
0: 这一条互动值2块。
1: 这条互动不值2块，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就是少在这儿跟我我谈价钱的时候，你给我谈情怀，你知道吗？
0: 我建议朋友直接把这条互动啊，你这样子，你进我们那个工作群吧，你发进去。但是欢迎朋友们来聊聊话题了，包括刚才有人问到那个 YSL 的香水，你可以直接回复香水2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比较王牌的香水了。
1: 是
0: 你去到他们家去看的话，这个永远在 C 位，而且那个瓶身就很难，我真的很难离开那个瓶身。
1: 它本身确实是很有这个艺术造型感的，就是咱就说就很多，你看尤其是这个法国品牌啊，咱们知道这个他这个法国人浪漫是吧，他们在这个品牌设计上确实有自己的匠心。但是你比如说你看，确实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不同的气质，你看咱的中国风的这种产品就是带着那种东方的气韵，对不对？你像法国它这个产品就带着这个法国人的这个浪漫，德国的产品就带着德国的那个什么的，就是精准严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因为每个地方就是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在里面，包括呢，刚才还有朋友问到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都是考虑到刚好是七夕嘛，很多朋友可能说想要去给身边的那个他送个小礼物，没有问题，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有礼盒和礼袋，而且确实价格很划算，专柜50毫升要1220块钱，我们今天直接299拿走，
1: 是
0: 很划算了。欢迎朋友们在4899的平台上回复
1: 香水
0: 了解详情。
2: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5: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4: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6: 私家车999提。

0: 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欢迎欢迎，这各位回来，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王腾霄。
2: 我是柯佩比。
1: 我刚一张嘴说完之后，我就想说那个场景糟糕，我就赶紧往回咽，
2: 直接就秃噜住了，
1: 硬往回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把这一段又截下来，腾霄在有什么主持活动的时候咱们就放出来，当一个宣传，当一个开场。
1: 你这我跟你说，我这你要是截这种 bug 那我多了去了，我跟你说。
0: 欢迎朋友们收听啊，今天不是在聊说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绝配吗？医师的最美就说那必须是肥牛麻辣烫加上蜜桃四季春。
1: 哦，肥牛麻辣烫加上蜜桃四季春，蜜雪冰城的，
0: 我没喝过，反正
1: 杨国福配那个蜜雪冰城，
0: 没给点过，反正朋友，我们那个位置，
1: 蜜桃四季春啊，这个很网红啊，这个是这个那个谁，英伟达那个黄仁勋同款。他来这个开会的时候，来咱们这儿来北京开会的时候，开完会之后，他溜到南锣鼓巷，然后就买了一杯这个，
0: 买这个蜜桃四季春。
1: 对对对，
0: 你也喝了？
1: 我没有，我是嫌它甜，因为本身我现在就胖嘛。你看我上节目上的如此真实，
0: 那我就放过你了。万一你喝了而没有给我点的话，内心是稍微有点重大啊。
1: 不是，你是今天你是上节目你来碰瓷儿来了是吧？你是
0: 刚才反正已经赚到了一个会员，然后毛豆。小龙虾你点不点？
1: 不点，点不起。
0: 然后还有一个
1: 超过五块就不要谈论了。
0: 还有杨在说，他说火锅和冰镇雪碧也是绝配。
1: 那确实，
0: 火锅跟啥都是绝配，我觉得。火锅和啤酒，你能说它不是绝配吗？
1: 绝配，
0: 非常绝配了。你如果你不吃点儿，你不喝点儿，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火锅就非常适合就是在喝酒的时候来吃吗？因为就是比如咱们去吃炒菜，咱们去吃烧烤，就吃着吃着，大概半个小时之后，这菜就凉了，
1: 对，
0: 但是串儿也凉了，你反复让人家热也不好吃，也不合适。但火锅呀，你哪怕喝上12个小时，
1: 它就一直咕嘟，
0: 沸腾啊。我就喜欢这种长久的陪伴，
1: 就是
0: 感觉
1: 热热闹闹。这个说实话，我觉得火锅真的是咱们这个中国美食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
0: 是的
1: 啊，让大家欢聚一堂啊，这个在一个锅里头红红火火热闹闹的，这一块这火锅一涮，这就大家都是自己人了。
0: 这氛围也很好。
1: 确实是有一种说法，就是但凡你看就人关系好不好，你看能不能坐一桌吃火锅，对吧？
0: 你基本上坐到一桌上吃火锅，而且这个过程呢又很漫长，你吃着吃着，聊着聊着，喝着喝着，酒醒了之后。酒醒了之后还能再下点东西，
1: 酒醒了之后第一反应是问昨天晚上是跟谁一块喝的，玩了命的灌我，酒要少吃，吃要多汁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要适量啊！说就提示完了。
0: 是，但是就每一次吃火锅的时候，我也提示大家，我每一次吃完都有遗憾，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每次想下凉皮面，那是火锅的精华的时候。
1: 这个普通话咋过了一甲
0: 凉
1: 皮面？
0: 你知道吧？就永远都喝多忘吃，这个事情真的是就是每一次都后悔，也提醒大家提早下面。
1: 你发现没我感觉到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就是你看啊，就吃火锅你别管是俩人四个人六个人八个人
0: 一个人
1: 就不是你
0: 都能吃，
1: 你别瞎捧哏都在腮帮子上你知道吗？就是基本上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一般都是两片面，你发现这问题没有？就如果是俩人，他可能也是两片面；四个人还是两片面；六个人他可能还是两片面；八个人他还可能是两片面。
0: 那不行了，八个人两片确实不行。我这边先反对，高低四片。
1: 你说那是老杨请客，上来先十片面下锅里，你知道吗？我不是那个风格。
0: 基本上再要两片面吧，不用，吃饱了。你是这个风格是吧？
1: 对。
0: 今天晚上咱俩去吃火锅要不？完了之后，严翔也说了，他说面条、荆芥加蒜瓣儿，这是绝配中的绝配。
1: 是，
0: 他小的时候可不喜欢吃荆芥了，就不吃荆芥，不吃荆芥，净荆芥。现在吃面
1: 不吃荆芥，净是荆芥。现在吃荆芥了，没荆芥。这得换过来，对，用我刚才那种表述。
0: 河南话来说，
1: 对，
0: 一下就明白了。
1: 是，
0: 就是现在如果吃面条没有荆芥的话，那个面条我根本压根儿也不想吃了。
1: 哎呀，这个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老师，在他的代表作《没事偷着乐》当中，有这么一段经典台词。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饭。”饭里面最香的就是面，面要好吃得就蒜。世界名句
0: 基本上是这样的。
1: 你看咱这博古通今，引经据典。
0: 你没加上京芥，反正潘大在后面还说还得有十香菜。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聊聊今天话题，说说你觉得什么和什么是绝配，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包括严翔刚才也在问说，腾翔你准备好唱歌了吗？后半句，不过你唱的没有 baby 有乐感。
1: 就记住这
0: 个上面，在音乐上面啊，我们不是这个切磋的舞台，我们只是一个相互欣赏、彼此去学习彼此音乐上面的一些技巧的一个
1: 舞台。我这么说吧，我来到这个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这一档这个优秀的节目，抱着向这个老杨和 baby 学习的心态啊。我来这个做一个小小的展示，请这个 Q 老师和远在这个外地的杨老师啊，
0: 在惠州
1: 加以点评，你说这啥都往外说，你知道
0: 吗？我刚哪天的飞机给大家报一下航班号，到时候老杨的手机号大家留一下，
1: 136，
0: 好接机啊，到时候。那么接下来要带来的歌曲，其实昨天承诺过了，逍遥游，
1: 对啊。这个
0: 游记的主题
1: 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了，
0: 我还真没听过。
1: 你今天今天你就见到了，
0: 来，
1: 我不太清楚在哪儿进，让我听听啊。
0: 98年的歌曲了，
1: 那一年有世界杯，那一年有泰坦尼克号啊，
0: 那一年还有相约98年，那首歌我熟了。

0: 乐感上确实是跟你差这么一点，
1: 嗯，
0: 然后卡不住劲的节奏。
1: 确实这个歌曲我没听过啊，我简单说两句，说两点。
0: 不听，憋回去。
1: 过门的时候。
0: 好话坏话。
1: 过门的时候。
0: 说好话别说了。
1: 过慢了一点。
0: 那是慢一点了，都直接吞下去两句。
1: 而且这个歌曲就是我一直在就是寻找就是
0: 嗯。
1: 有没有印象、是不是曾经有看过或者听过、但是就听名字不太熟悉，听旋律能想到呢、仔细想了想确实没想到，但是就有一种感觉、就是那种暑假坐在姥姥家电视机面前看电视剧的那种感觉。
0: 你说的主演是谁吧、
1: 你说
0: 马景涛。
1: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没看过，是我的失误。
0: 马景涛饰演的吕洞宾。
1: 哦
0: 哦，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剧讲的就是八仙的故事。就为啥说我说这个昨天说他这个重新翻红了，就是因为最近那个电影在上嘛。这老版的这个东游记的这个八仙的故事啊、又被网友们这个扒出来了。这是那个青春时代的年少时代的印象。但说实话，作为一首这个上个世纪1998年发行的歌曲，
1: 是
0: 那个时候你还不懂事儿。
1: 那会儿我还那个没出生呢。我00后嘛，能理解。98年的歌曲、当时我也搜了一下，其实98年蛮多这个歌曲、也让大家挺熟悉的。
0: 比如说
1: 刚才我提到的《相约98》，其实也是在这一年嘛，当时春晚上唱过的。
0: 对，
1: 还有《还珠格格》第一部也是在98年的时候最早开播的。《
0: 水浒传》是不是也是这一年？大河向
1: 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在北斗啊，
0: 是不是也是这一年？
1: 这个我倒不太知道了。这个朋友们，这个确实带着一点点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久远的回忆在里面。刚才就有朋友说，臭蛋盒说98年都还没有大脸猫呢。
0: 有
1: 给朋友称是
0: 有。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爱吃日语，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大脸猫，大脸猫爱吃日语，喵咪咪，喵咪咪，喵咪咪。
1: 小小老鼠和大脸猫都爱吃鱼，在你的歌词里，在你的实
0: 验室。又傻逼了是吧？又傻逼了。
1: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静心自然岁月安，在听完了歌声之后啊，没有对歌曲做点评，但是突然来了一句对我的建议啊，就是我觉得 baby 美女，baby 美女，baby 美女啊，以后要找男朋友就找像腾霄这样的。
0: 你要想夸三遍自己，你不用把我找上。
1: 这朋友的原话嘛，就我看完之后，我也是在这个回味当中，主要回味美女这块、主要在回味为什么要找腾霄这样的，找老的不是找，就是这种，
0: 因为我有退休金，你知道吗？
1: 有知识的是不？找这种渊博一点的，能理解了。完了之后，潘娜也在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肯定的，主要是一个着重强调的作用。
0: 你还不如问我，哎，腾霄，那个这个静心岁自然岁月，他那个评论里头，他说我觉得 baby 后头那两个字念什么呢？
1: 叫什么来着？
0: 老师，你没有想到吧？
1: 确实，我跟你讲，这是。我到时候拿一个字典，咱俩翻着那个字典去认这俩字啊。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点歌，包括臭蛋盒说这首歌应该是大脸猫的短板，说是我短板。
0: 那这不是短板，是他
1: 一句没唱，
0: 真的他就没听过。这确实是这个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对吧？确实很有年代一首歌。
1: 是，
0: 你要有一天要是老杨在节目里头唱他的那个拿手曲目。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baby 也依然，他也唱不上，因为那首歌的年代更久远了。
1: 但我能唱两句，
0: 就是因为老杨老唱，
1: 教过了，这个已经快学会了。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现在聊说，你觉得生活当中什么和什么是绝配呢？都欢迎我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是，
1: 包括刚才还有朋友问到香水，你直接回吧。回复香水，因为我们节目内容太充实啊，
0: 那是充实充实，
1: 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详细介绍。
0: 对，
1: 今天带来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这款香水，我觉得非常适合夏天喷，喷起来之后前调就给你一种很清新的感觉。
0: 是，
1: 关键是它那个瓶身很漂亮，有一种那种高定首饰的感觉，放在梳妆台上。就是一个小装饰品，关键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太划算了。专柜你去看的话，50毫升要卖1220，但今天咱们直接是290。 19，拿走50毫升的正装，
0: 是
1: 很划算了。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了。包括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有这个珍珠，有需要朋友可以先回复着珍珠吧，进去挑一挑，
0: 您可以先看看款式，一会儿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给您详细的介绍介绍我们推的有哪几款，并且有什么样的优惠。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 大家知道为什么

0: 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 90% 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两川1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3: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您认为什么跟什么是绝配？
4: 是的，刚才其实提到蒜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有同感啊。周蛋和说，中午炒面配蒜，味道好极了，没蒜就没灵魂。
3: 哎，真是，
4: 基本上就是好像是吃任何的面，
3: 面
4: 都得带点蒜，
3: 饺子，配蒜。哎呦，那个真的是啊，这个人间之美事啊。
4: 是啊，潘娜也说，大蒜适配所有的肉类。对大蒜的深爱能感受到了。但是在我们的群聊里，有一位朋友提到了一个，我个人也是打满分的。
3: 啥？
4: 一条马说，鱼香肉丝的那个菜汤，蘸上馍，非常香。鱼香肉丝在我的心里啊，也是属于一个顶级菜品。
3: 鱼香肉丝，我跟你说，我原来这个聊跟朋友聊过，我说这个我就有两道菜啊， 然后只要这有这两道菜，你给我配个白米饭，我能一直吃。
4: 是啊，
3: 番茄炒蛋和鱼香肉丝。
4: 哎，
3: 我这就但凡有这两道菜，你给我配个米饭，我能一直吃。
4: 嗯，
3: 是吧？这个我觉得真的，它真的是绝配。
4: 对，
3: 谁发明的？我天哪！
4: 而且这个鱼香肉丝我个人是非常挑剔的。
3: 嗯，
4: 它不是所有的鱼香肉丝都好吃。
3: 嗯，是
4: 有一些过甜，有一些过腻，它只有把握住那个精准的度。而且在炒的时候不能就是好多现在就大家去学的时候嘛，不就配那个郫县豆瓣，
3: 对，
4: 你不能配那个，你要自己去调，
3: 要调出那个鱼香汁儿来。
4: 对，你得先这样再那样，然后你再这样子一弄，然后哎就
3: 你说了些啥你说了些啥
4: 我虽然不会做啊，但是我能理解，它不能是一个是个调料往里一和就
3: 那天哪天一推门，哎，那个谁，你给那个谁打个电话，把那个事儿给他说一下，知道
4: 吗？就根据我的这个说法，你就按这个步骤来，你才能调配出一份真正纯正的鱼香肉丝，这很难的一件事情。
3: 但凡要是咱今天这期节目听评，哪个专家说这个节目毫无信息量，都是因为你这段，我跟你说。
4: 像这样，再那样，然后再这样，啊，一弄。包括有朋友也在说了，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巧克力脆皮榴莲。就是稍微把那个榴莲果肉你冻上一点点，就微冻一下，然后再裹上坚果巧克力酱，榴莲的绵密浓香和巧克力那种可可的香味，包括还有那种坚果的酥脆，就形成了一个多层的风味。
3: 哎呦，
4: 很冰凉的甜腻感被可可的那种苦香又巧妙的一下化解掉了。
3: 因为我不吃榴莲，所以说我是 get 不到。但是这个巧克力脆皮也真的是特别好。
4: 是啊，
3: 就巧克力脆皮配上牛奶，那个小时候这个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吃过。有一个叫火炬的冰淇淋，对吧？巧克力啊，这个脆皮配上那个下面那个蛋卷，然后配上那个牛奶的冰淇淋，是吧？应该还有朋友吃过一个叫雪人的，
4: 也是巧克力，
3: 上半层那帽子，那小人脸的那帽子上头是叫巧克力可可，下面是奶油，
4: 是
3: 啊，奶油冰棍儿。
4: 我最爱的还是巧克力配巧克力，伊利苦咖啡，你说没？就是你就发现巧克力它好像适配所有的水果，因为
3: 我一般都是吃梦龙这个档次的。
4: 你就发现就是很多那个就是什么自助餐厅，它会有那种就是一个水果串成串嘛，然后你去浇那个巧克力，在外面形成一个薄薄的脆皮，然后你就会发现巧克力配上所有的水果都好吃。
3: 对对，它就是你看就是一个食材它厉害不厉害，真的你是看它的适配度的，对吧？你就看一个主持人厉害不厉害，你就看他适配度是不是，有些主持人跟谁都能搭，比如说我，对吧？然后就比如说蒜，对吧？所以说我以后就是私家车999的蒜
4: 了。
3: 私家车999独头蒜。
4: 完了之后和不同也在说，他说老王，配米饭还得是辣椒炒肉和回锅肉。
3: 这个也香，
4: 这种硬菜，
3: 这个也下米饭。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辣椒炒肉和回锅肉，它灵魂也得有蒜。这两个也得有蒜，有蒜绝对香。
4: 是，
3: 所以你看这蒜，我觉得是非常奇特的一个食材。你说它就辣乎乎的，你单吃它确实它没不一定好吃，
4: 但这也香点。
3: 但是它你敢一配，你绝了。而且你看，就是蒜，除了这个说跟肉、跟面，它这个适配，它跟海鲜也是绝配啊，对不对？你烤那个生蚝，上头撒点蒜末；你烤那个扇贝。上头撒点蒜末，你弄点龙虾
4: 就出味儿。
3: 撒点蒜末，
4: 是，
3: 不行，我饿了。
4: 我现在就想到我有个非常好的朋友，一个发小，一个闺蜜，她从小到大不吃蒜。我都现在想，她如果今天来到咱们这期节目啊，我当场我得灌她一勺蒜。我让他感受到一下
3: 蒜的魅力，太恶毒了，当场灌一勺蒜。
4: 哎，因为我觉得蒜的接受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总比灌他一勺香菜好一点。
3: 不行，你灌人一根伊利苦咖啡什么的，这也有朋友跟你有一样的喜好。直然护喜就说，他说苦咖啡我可太爱了啊，同时也支持喜欢 baby。
4: 顺便后面那几个字也，哈哈哈和哇。
3: 我主要没有。 这个判断出来这位是男士还是女士，是已婚还是未婚，是吧？你看咱上节目多么的严谨呀，
4: 是很严谨了，
3: 是不是？
4: 但是我觉得别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别管是已婚还是未婚啊，那马上反正面临的是什么呢？
3: 七夕要到了，
4: 这个谁都逃不掉啊，
3: 这谁都逃不掉，
4: 躲也躲不，这没办法，朋友，你送自己，或者是你给对方挑选，
3: 想要逃却逃不掉，我为什么会他蹦出一首这歌来？
4: 就是该选的时候选一选，到时候这个节日到的时候，你也好过一点。也是替大家操碎了，
3: 倒是实话啊。
4: 对，
3: 这个我们昨天给大家这个上的这个培育钻啊，就是昨天是暂告一段落。我们今天给大家上这个淡水珍珠啊，可以说呢，跟这个培育钻呢，就是另外一种风格了。如果说钻石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闪耀，但是珍珠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温润富贵有气质。
4: 是的，因为你就发现其实每个人的那种给别人带来的气质不一样，就如果平时穿衣服打扮是喜欢那种不灵不灵的比较张扬的，我觉得你选珍珠啊，你选钻石很适配，但是如果有一些朋友就是平时就带着一点那种东方美，带着一点那种温润的感觉，你就选珍珠特别衬。而且大爷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没有戴过珍珠，我一直总觉得这个珍珠好像就是长辈一点的，有一点年龄，有点阅历。
3: 后来你看人妮妮戴了，刘诗诗戴了，你也戴。
4: 我也总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适配我。后来咱们那个不是开始戴珍珠的时候嘛，然后他们戴了几串，说你可以试一试，你感受一下，你戴着一身上，你跟你自己整体的搭配，你看一看，我才发现。原来我这么温婉，原来我和珍珠的适配度，
3: 我真多余给你捧这个，我真的，我的天哪，我就真的，
4: 他就是能把你的那种温柔衬托出来。就我一直觉得我的那种着装打扮就不是那种温柔挂的嘛，也不是那种东方美挂的，不是那种小家碧玉挂，但是我不知道为啥我戴上那珍珠之后，自己就感觉说话都得小点声。
3: 你自己 solo 完，我给大家说机制，
4: 就是那种
3: 你发挥吧，
4: 把大家的那种
3: 美真好说的。太对了，
4: 那种温柔，
3: 我同意，没问题，
4: 不是真的，真能衬托出来。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你之前也是觉得好像我跟珍珠不搭嘎，你好像觉得我好像不太适配这样子，你先别急，你就试一串，你戴上之后马上就能发现自己另一面的美。
3: 什么感觉？你跟烤串的似的，你就试一串，试一串想两串，
4: 你真的是这。
3: 但是你说这个核心的要义啊，我是这个完全同意的，
4: 对，
3: 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我早上节目我还说，在咱们这个东方人的这个心目中，在咱国人的血脉里头，有两个材质的饰品，那真是血脉相生啊！就是一个是玉，一个是珍珠，这两个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能够代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东方的这个韵味和美感。
4: 是的，
3: 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珍珠呢，是来自浙江诸暨，它呢本身就是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啊，同时呢也是源头工厂直供啊，在我们这儿把中间的所有环节都给大家去掉了，直接两折，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诸暨原产地给大家溯源的珍珠。
4: 是的，
3: 而且呢，今天我们特地呢还选了几个这个明星款啊，爆款来跟大家来做介绍。
4: 首先主推款第一个也是刘诗诗的同款了，这个是一个珍珠葫芦耳线，就如果朋友们这个有耳洞的话，你选这个我觉得很好看。首先它那个葫芦的寓意就很好，福气满满，好运连连，很多朋友专门是去买那个葫芦的吊坠。
3: 对对对，
4: 因为这个最近几年好像葫芦这个造型是挺火的，好多大牌也出了同款的葫芦嘛。
3: 是，
4: 然后这个是一个镂空的葫芦吊坠，然后完了之后线条很修长，你戴到那之后整个拉长你这个脖子的线条，而且视觉上也把你的脸型拉长了一些，就显得你整个人就比较修长，很灵动，又不失贵气。
3: 关键是这个它适配场景也多，是吧，您上班通勤平时这个聚会都合适，更重要的是它这个价钱实在是太合理了。
4: 是啊，
3: 才199。
4: 对，它原价是995。
3: 对，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七夕广播渠道的专场，只需要199。
3: 是，
4: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了。
3: 然后有朋友说我想送个豪气一点的，咱直接送个套装，我们有一个太阳花套装，这里头呢包括耳环、戒指、吊坠，再送你一个 S925 的银链子。它的主石呢选用的是莹润珍珠化作的花蕊，外圈呢镶钻， 就好像是这个绽放的阳光托举着一颗璀璨的这个花朵一样啊，自带这个补光的特效。同时呢，您如果想搭配的话，您搭配个V领，搭配个 T 恤，搭配一个平时的这个小礼服裙子，都是非常合适的。一套下来，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吊坠送您银链子之外，还有耳环和戒指，这一套原价2900多，现在只要599，
4: 很划算了。包括呢，我们还有一个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之前我一开始拒绝的就是满串，因为我总感觉这个得有点年龄啊。但是朋友们，你试这个吧，你一试一个不愿意摘掉。因为它是严选的高亮珍珠，颗颗都是非常圆润饱满的，然后串联成你这个脖子，包括你的手腕间那种很流畅的线条，你配上西装的话，是那种非常干练的职场大女主。
3: 是，
4: 包括你说我要配这个晚礼服啊，我有什么这个重要的场合的时候，你搭配上是那种老前锋的感觉。
3: 这绝对是，您来一件，您来一身亚麻，然后呢再配一串满串珍珠，
4: 是啊，
3: 是的吧，
4: 很漂亮，
3: 是不是，对不对？
4: 之前我总觉得就是年轻女孩子带一颗就可以，或者迭代一些。后来我试了一个满串的，他们把那个最贵的给我带了一下，真的不愿意摘掉。要不是我现在没攒够，我跟你讲，我高低我就直接把那一串直接拿下了。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原价是4495，今天我们七夕专场活动价只要899。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给自己来上一套。
3: 确实，珍珠本身寓意也很好嘛，珍惜、珍重、珍爱，对吧？您这个送给谁，它都是您的这个掌上明珠。而且今天这三款呢，就是既显贵气，又不是那种很浮夸的这个路线。
4: 是的，
3: 送人自己用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了。我们全部的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每一件呢都有权威的质检证书，并且给您做一个终身保修，再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这个七夕您要是送礼的话呢，这个就非常合适了。
4: 对，
3: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珍珠，给自己的心上人带上这么一串。
4: 欢迎朋友们在4999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了解详情。
5: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6: 没错。
5: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6: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5: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6: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5: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6: 是啊。
5: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6: 为什么？
5: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8: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每年秋天都是吃大闸蟹的季节，大闸蟹确实好吃，但有个传言如雷贯耳，
10: 千万别吃死的大闸蟹，
9: 否则死的
10: 就不只是大闸蟹了。
11: 为什么呢？
9: 哎，先不说有没有人生啃大闸蟹，就一个灵魂发问，我亲手上锅蒸死的大闸蟹，它算不算死蟹？
10: 到底能不能吃？
9: 首先我们一开始要确定一下，死了一阵的大闸蟹确实不适合再拿来蒸了吃了。首先活蟹的细菌就很多，死后的细菌呀就更多。在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人员分别检测了活大闸蟹、刚死的大闸蟹、死了2个小时大闸蟹和死了5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0个小时大闸蟹、死了15个小时大闸蟹与死了24小时大闸蟹中的
10: 总菌落数。
9: 结果发现，哪怕是活大闸蟹身上的菌落数就比雪蟹、蓝蟹等海蟹多了约3600倍。这个原因就是大闸蟹生活在细菌更喜欢的淡水里，而且大闸蟹身上的绒毛缝隙也多，更容易长细菌。 而大闸蟹死后，本就生活在蟹上的大量细菌脱离了免疫系统的控制，开始借着大闸蟹里的蛋白质、脂肪、淡水等资源疯狂繁殖。这些细菌有的能产生耐热的毒素，有的能和酶一起分解蛋白质，产生耐热有毒的组胺，蒸熟了也无济于事。此外，就算经过了杀菌，死掉的大闸蟹也能让人难以下嘴。一方面，死掉的大闸蟹蒸熟后，蟹黄、蟹肉水分流失都不太新鲜了，
10: 没啥吃的；
9: 另一方面，因为水分多、蛋白质多，死掉大闸蟹会迅速的腐败，产生有毒的组胺以及尸胺、腐胺。它们虽然毒性不算强，但看名字就能想象味道了。理论归理论，实际生活中我们还会面临另。

0: 个问题。比如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收到十几只装的大闸蟹礼盒，放着慢慢吃吧，螃蟹死了只能丢掉，太浪费，一锅全蒸了吃吧，实在没有花几个小时掏黄扣肉的雅兴啊。
1: 那这大闸蟹蒸熟了放冰箱慢慢吃行吗？
0: 行啊，如果放冷藏的话，记得蒸熟后尽快使用保鲜膜保鲜盒装起来放进冰箱，为了安全和口感口味，吃的时候最好再上锅蒸一次，并且在一天内吃完。如果蒸熟了放冷冻，理论上可以，但冷冻过的熟大闸蟹
1: 不好吃，
0: 蟹肉会被冰晶破坏，吃起来口感发绵，珍贵的蟹黄蟹膏富含油脂，在冷冻环境下也会慢慢氧化，冻得越久越容易有苦味
1: 哈喇味。
0: 多说一嘴啊，超市里有很多冻螃蟹，所以可能有人会把一时吃不完的活螃蟹也直接冻起来。
1: 这可不行啊，
0: 一来冷冻没法杀菌，因此超市里卖的冻蟹大多数为海蟹，而不是细菌更多的大闸蟹等淡水蟹，而且拿出来又解冻的话，细菌
1: 又会繁殖起来。
0: 二来超市冻蟹是经过商业速冻的，冷冻过程更快，温度更低，才能让螃蟹更安全和好吃，家用冰箱
1: 可做不到这一点。
0: 第三，大闸蟹体内的酶活性比海蟹高，直接活动也能保持部分的活性，并且持续分解冻死螃蟹的肉，然后产生
1: 难吃
0: 甚至有毒的
1: 生物胺。
0: 收到大闸蟹礼盒，除了一顿吃完一天吃完，还有个法子，
1: 活活冷藏。
0: 根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让大闸蟹缓缓冷却到7摄氏度左右保存，能够让它存活长达10天。家里冰箱的冷藏温度一般是2摄氏度到4摄氏度，给大闸蟹裹上湿纸巾保湿再冷藏，也许也能让它们活得久一些，减少浪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把活大闸蟹和冰箱里其他食物分开放，尤其是熟食。
1: 为啥？
0: 回忆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核心知识点，就是大闸蟹细菌
1: 真的很多呀，
0: 所以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不一定是因为蟹寒，也可能是因为蟹脏。
2: 来了个白妈，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来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底下车999。
4: 是，
5: 我们今天在聊，说生活当中你觉得哪两样东西是一个绝佳搭配？
4: 哦，
5: 适配度很高。
4: 对，
5: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4: 是，
5: 或者有自己那个搭配心得的很创新的那些，也可以分享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找到我们。
4: 对，其实这个要说这个搭配啊，这个也不仅限于食物了，你包括这个很多时候的一个饮品呢、这个心情啊，天气呀、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在这个什么样的天气当中搭配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这一定也是很讲究的。
5: 下雨天就得睡觉。
4: 对呀、
5: 就不该上。
4: 所以说你看，就是有一个场景就非常的生动，说今天呢下了一点小雨，你回到家里头，舒舒服服洗了一个热水澡，躺在刚刚晒完收好铺好的床上，把被子盖上。明天是周末，此刻没有人打电话骚扰你，明天也没有什么事儿，在躺下的那一刻，人生的幸福顶点就到来了。
5: 你再这样说下去，我快哭了。就是有的时候人呢就不敢幻想太美好的事情、甚至觉得有一点假。就和现在此时此刻我这个环境一对比、更是让人心里难以接受。就没法淡定的坐这儿。
4: 是，
5: 我今天就看到那个中午出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嘛、我当时就觉得就这样子的这个大雨、而且这个坐在屋里的时候你就能听到外面哗哗这种感觉、太适合在家里把节奏放慢、你想喝点茶呀，看个书啊，睡个觉呀，都合适。但是我呢毅然决然的淋着雨迎接着那个雨在脸上胡乱的拍，然后来上班的那一刻，
4: 你有的时候，所以你看很多时候他这个适配啊，真的就是他和人的心情有关系。就是有一个对联叫什么呢，叫做吃茶吃酒过，听风听雨眠。你看你这个意境啊，就非常好。苏东坡有一首诗，然后呢这个里头大概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与谁同坐，清风明月你我。你这多么悠远的这个意境， 多么美好的夜晚。
5: 确实，
4: 听说明天早上还要早起上早班。
5: 他们当时确实
4: 一下子就没有了心情，
5: 能感受到他们工作也不忙了，反正不像咱们，我明天还有两个会，下周我是早晚班都上。突然之间内心里的那种差距、那种失落一下子就打开了。
4: 但是你也得换个角度来讲、这咱们说休闲的时候呢咱就痛痛快快休闲、工作的时候呢咱就兢兢业业加劲儿干。
5: 我肯定是这么想
4: 的。你要说咱说适配，那从早上一开始咱们这个推开话筒第那一刻陪伴着朋友们这个上班、是吧，晚上这个咱拉下话筒的那一刻陪伴着各位朋友到家，这个其实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走，我这个拼命找我，你不稍微补两句，是吧？
5: 陷入了一种虚无。确实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有朋友也是能找到乐趣的。朋友你们也可以说说、你们觉得上班和啥适配、你们互动过来。我们
4: 上班唯一适配的是工资，
5: 对，
4: 准时到位。
5: 您念点那个能播的，完了之后、今天节目也好收场，给领导交一期优稿。
4: 那我们就说说老白茶和大枣一起煮很适配吧。
5: 胖达说的嘛，他说老白茶和大枣一起煮、秋冬的季节你来上一杯、其实挺舒服的。
4: 哎，是，而且其实现在呢，我就有时候也刷一些短视频，就有很多博主呢，他这个他泡茶的时候，他有这种就是混搭泡法。当然这个关于喝茶呢，确实这个各花入各眼呢，个人有个人的这个高招，个人有个人的品味。有些博主和有些朋友呢，就对这个混搭嗤之以鼻，
5: 是不能混搭，
4: 对，不能混搭。我喝的就是这个茶的甘醇香，你这一混，互相这个把这个味儿都抢了。但是有些朋友就很喜欢，他就把这个几种呢，他爱喝的茶呢，这个把他的这个优缺点和个人的适配的这个口感呢，做了一个互相的一个补充。这样的话呢，他就只喝什么呢、就是茶融合出来的那个适配自己的味道、所以我是觉得你像这个 喝茶呀，包括这个调酒啊、这个包括平时在家自己做一些自己的家里的这个特调的这个饮品呢、包括一些咖啡呀，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口味。那其实没有好坏之分，那核心是在于什么呢，在于你自己能够愉悦自己，对不对？
5: 那不行，我还是不能喝茉莉那个啤酒。我一直觉得你像是茶，你比如茉莉花，茉莉茶、有些朋友说这个花茶配上一点点绿茶、在绿茶中有一点点花香、是好喝的。茶和茶可以配啊、但是茶变成酒的那一刻，
4: 你看这个就真的就我们俩这个大相径庭。
5: 对，我就觉得不行了。
4: 我说实话，我就对喝酒我本身我就确实是不行。但是呢，比如我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像什么毛尖儿这个精酿啊，
5: 对，
4: 茉莉花茶
5: 的
4: 精酿啊，我说实话，我喝的时候呢，我比那个纯喝啤酒啊
5: 要开心，是吗？
4: 就要那个好下咽的多、就是它。这个就是我是说的，就是它那个茶的香甜中和了酒的那个
5: 苦涩，
4: 我喝我就挺顺口的。包括前一段有个朋友给我强行推荐了一个糖葫芦味的那个冰糖葫芦的那个这么的精酿，我刚开始我这个还是有点排斥，我喝完之后，哎，我觉得还真还可以，就是那个冰糖葫芦那个甜甜的，它就能中和那个我个人我不耐受的那个酒的那个苦涩。
5: 是啊，托达斯跟你一样，他说我也是觉得那个茉莉酒很好喝，
4: 是吧？
5: 完了之后潘达也说，他说桂花应该是和很多饮品其实都适配的。这个倒是真的。
4: 对，桂花跟
5: 它配茶呀，配酒呀
4: 就很配。还有一个我跟您就是我一个私藏的呀，就是这个咖啡的这个调法。
5: 那你说，
4: 我是拿是我做的是什么呢？旺仔牛奶桂花拿铁，
5: 就是旺仔牛奶，
4: 对，
5: 配上美式，
4: 对，就先把那个
5: 再撒点桂花，
4: 先把咖啡液，就是您自己，您这不管是你自己磨的呀，还是说拿那个冻干的那个打把它打起来的，不管是怎么着啊，就是这个美式的咖啡的咖啡液，然后呢，它底是用什么？我用什么做底呢？用旺仔牛奶做底，然后呢，准备点冰，然后把它这个兑完之后，怎么那么不高级呢？就是 兑完之后，然后再把那个小桂花碎在上面
5: 点缀一下，
4: 点缀一点。
5: 哦，
4: 啊，这是个我个人这个私藏的一个旺仔牛奶桂花拿铁，
5: 也发胖，反正听着。是时候该
4: 我都喝拿铁了，我还在于那点热量吗？我真的是。
5: 包括呢，这个我听完大爷这几个这个口味分享之后啊，还是喜欢偏甜的东西，
4: 是
5: 也别不承认了。之前点菜的时候就爱吃了糖醋里脊，
4: 那你可不是呢，你让糖醋里脊、咕老肉、鱼香肉丝，你看咱都喜欢啊。
5: 到时候你去那个酒吧喝酒的时候，也别点啤酒了，你就直接去点调酒。
4: 我点一个糖醋里脊味的精酿，
5: 说不定真有。完了之后你往那儿一坐，调酒师说想要什么口味？
4: 给我糖醋里脊精酿配上那个煎饼。苹果的牛奶，给我配一个。
5: 就是没见过这么无理的客人，因为你就点点那种甜一点的，果味重一点的，就很适合你的口味了。
4: 是。
5: 然后刚才我们跟他就说了这么多搭配之后呢，就有一些确实是我觉得还不错，可以试一试的。有一些我个人是有点就抵触的。但关河人的这个是我最抵触的。
4: 哦。
5: 他说这个啊，你们试一试。泡面加汤圆，
4: 这跟我那个糖醋里脊精酿配煎饼果子牛奶有什么区别吗？你说啊，
5: 这个我确实就是婉拒了哈，这个就真的是不太愿意尝试了。但是你说那个，我觉得这是就是给调酒师一个这个灵感嘛。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去泰国的时候，然后我去一家酒吧，然后他就有非常多自己和本地的特色结合的一些调酒嘛。他当时就有一个冬阴功汤。那个
4: 冬阴功汤汤圆，
5: 冬阴功汤调酒。当然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吸引我，我没有想着它会好喝，但喝到嘴里的时候觉得不错，真不错。有的时候你要有这种创新的精神，指不定能搭配出一个花来。
4: 冬阴功汤调酒，加折耳根小混响，绝了！
5: 这真的是一个美食吗？真的是想让大家试的吗？然后完了之后，胖大爷说给王老师推荐啊，搭配咖啡的一些小食，麻酱红糖火烧。
4: 我说这个其实真的挺好吃的，真的挺好吃的。就我跟大家说，这个各位，你我一点也不怕，我这个别大家嫌弃我老派。就是您弄了一杯拿铁，您配这个什么麻酱红糖火烧，您配块桃酥。我的天，我
5: 好老气、
4: 啊！我跟你说，你别嫌老气，我跟你说绝了！我跟你说，你就配块桃酥，你绝了！我跟你说，你这给碗红烧肉我都不换！我跟你说，
5: 其实你说到就是这种咖啡，其实有很多朋友自己在家也做嘛，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我觉得美食太苦了，太难以下咽了。但像我们这种就喜欢吃苦的人，我们就不会觉得啊。刚才有朋友就说你们有没有试过那种买一根老冰棍儿，然后你放到美式的咖啡里面，微甜的奶冰，然后慢慢就融化掉了，就中和了美式的苦涩的那种感觉，就创造出了一种介于拿铁和美式之间那种很润甜的口感。
4: 哦，我明白了，就如果是拿铁，就是它奶的话，就有点偏腻。
5: 对，
4: 但是那个老冰棍呢，它其实里头没有那么多奶，
5: 它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4: 它又把那个咖就是美式的那苦稍微中和了一点。而且
5: 这个可以试一下，
4: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而且它热量低。
5: 对，
4: 挑杯低，就是成本低。
5: 成本低，但热量不一定低。那个老冰棍也怪甜的。
4: 老冰棍，你看你买哪种老冰棍，对吧？你买哪种老冰棍？你买的便宜点老冰棍，
5: 糖放少一点。
4: 对，它以冰为主，它的热量它就低一点，是吧？
5: 你知道之前我去这个越南岘港玩的时候，我就发现当地有那个滴漏咖啡，它就是一个小碗，然后一滴一滴往下滴嘛，然后它大概滴出来的时候是带着一点美式的感觉的，它其实也是苦的，但是它是偏香的那种苦嘛。然后他们在当地有一种做法，就是在杯子底下会放炼乳，然后它那个滴下来之后把炼乳融化掉了，非常香甜，也非常长胖。
4: 哦，这个确实，我喝过这个之后，我自己还专门我自己又买了点炼乳，回来我就这么兑，但确实是，就像很普通说的，就单听老王这搭配，老王就受不了。
5: 对，
4: 那这个咱倒不驳您，
5: 体重不好控制，反正
4: 这相当不好控。
5: 对
4: 啊，
5: 潘娜再说了，他说你们说这个都是热量爆炸了，他说那些喝不了美式的朋友，都是在生活中吃了太。 太多苦的朋友。
4: 也是，所以我就特别爱吃点甜的啊，对吧？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是

0: 感谢您支持捧场啊！
1: 我觉得我今天穿搭一般啊，还稍微少一点，少一点珍珠吧。再弄一串珍珠在脖子上的话，我估计那个整个穿搭的那种层次感呀、精致度呀，包括整个人的那种贵气，就衬出来了。
0: 你说别的，我可能是这个可能会不同意。你说这个，我绝不驳你。
1: 肯定是这样
0: 啊、确实要配一串满串珍珠，你这会儿再戴着，
1: 对，
0: 那感觉确实不一样。
1: 往这儿一坐、整个人的身价就上去了。
0: 那您如果说想在这个七夕到来之际啊，这个给这个自己的这个爱人啊，这个朋友、闺蜜是吧？
1: 给自己、
0: 这个、家人，给自己
1: 对
0: 送上一个既显贵气又彰显品质，还咱还不花多钱的这么一个这个礼物的话呢啊，我们的淡水珍珠您可以来看一看，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来挑挑款式。我们所有的淡水珍珠呢，都是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区，源头厂家给您直供。
1: 嗯，
0: 刚才这几款呢，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简单跟大家这个过过品。
1: 嗯，
0: 一个就是刘诗诗同款的珍珠葫芦耳线，这个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葫芦的造型，镂空的造型。
1: 嗯，
0: 这个是199。还有一个呢，是太阳花的套装，这是一套盒，套盒里头呢有耳环、有戒指、有吊坠，再送您一个 S925的银链子，
1: 全了。
0: 哎，这一套全买下来，才599，
1: 它原价2995，快3000了。
0: 咱自己人，我们都跟大家直接都捞干的，那原价真的下一款原价更贵，原价4000多的。
1: 是啊，
0: 行货这个尖货了。这个一个是满串的手链，一个是满串的项链，
1: 对，
0: 这是给您做一个满串套装。
1: 嗯，
0: 这个只要899。
1: 是、而且珍珠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我觉得、就是你任何年龄段你戴上它都有不同的韵味在里面。你就把它买上之后，你随时随刻你拿出来，你穿搭不同的衣服的时候，你都能把它搭出不一样的风味在里面。我觉得朋友们可以先回复珍珠，你挑一下款式，因为今天给大家带的款式特别多。我记得当时是大文和小麦、两个人一起去溯源的、然后那个时候他俩去到那儿之后，整个人就是买买买停不下来。
0: 对对对，
1: 一会儿给我发一张照片，一会儿发一张说你看这个咋样啊，你看这个呢。然后当时麦姐买了两串回来，
0: 俩人溯源呢，结果俩人自己给自己买看进去了。
1: 是最近他又买了一串新的，我们又上了之后他又买新的。就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不管是单戴还是叠戴，它都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0: 是，
1: 而且搭配不同的衣服，有的时候是你穿一个简单 T 恤，它搭得很简约又很高级。有的时候你搭配一些这种这个裙子啊，或者是这个晚礼服呀、什么重要场合的时候，那种高级感贵气感一下就衬托出来了。
0: 是，
1: 包括呢也说过，就是珍珠真的是也不分年龄，之前总觉得好像是稍微年长一点、有阅历一点的人去穿戴，但现在我发现根本都不是。妮妮戴上之后，直接就打开了我珍珠穿戴的一个新的
0: 思路。新的大门是吧？
1: 对，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马上七夕了，所以我们订单其实这两天挺多的啊。有需要的朋友不要再犹豫了，因为现在有一些爆款在仓库已经没有现货了。而且可能你再等再犹豫两天，那个快递也来不及了。我们从浙江发货嘛，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可以回复珍珠，你先挑选一下，全部都是工厂的直供，而且呢每一件都带有权威的质检证书，也承诺大家是终身保修，不喜欢我们也7天无理由退换货。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选购一下吧。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Two Baby

0: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跟我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QBaby， 你是女神。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0: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6: 欢迎各位回来，这一声呢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6: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跟大家聊聊，您认为什么跟什么是绝配？
1: 是，哎，我没有想到，朋友们真的有一些我个人从就是没有想过的搭配。
6: 你说是阿木这个吧？
1: 对，
6: 这个在网上很火，
1: 是吗？
6: 啊，很火，就是香蕉和原味薯片一起吃。效果搭配更佳，但我没尝试过，
1: 我也
6: 没
1: 敢尝试过，
6: 没敢。
1: 这个我还没刷到这种黑暗料理，这。
6: 就是你
1: 阿木说口感好，
6: 有时候他就是会是什么呢？就是他这种叫破次元，就是你破次元之后呢，一是这个大家这个新鲜度能够有，
1: 对；
6: 二一个有时候呢，他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意外的一些收获。其实你像很多，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做这个美食，它其实也都是在这个意外的过程当中制作出来的，对吧？你比如像那个武汉的什么热干面，实际上最早是正常做面条，然后结果把那油打翻了，
1: 不小心给它那个啥了，
6: 成了这个热干面了。那个涮羊肉就是因为这个着急来不及再下锅炒了，直接切片。这个下锅一涮，一蘸椒盐，是吧？这个很多都是在这个，也是在这种 机缘巧合当中啊做的一些这个破次元的这个碰撞，打破常规的一些方法，然后呢形成了一些新的这个事物，新的口感和口味。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在自己做尝试的时候，不妨可以大胆一点，步子迈得大一些。当然，前提您是得有一些基础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这个知识的。
1: 对
6: 啊，你
1: 不能瞎打。
6: 对，
1: 那有的和有的那不能乱打。
6: 柿子配螃蟹，是吧？这肯定是不行的。
1: 对啊，在生活当中，反正给自己找一点乐趣。就像刚才朋友说到那个薯片配香蕉的时候，我就想到最早的时候说到薯片配三文鱼。反正就是都是让我觉得有一点没料到。也有一点害怕的一些搭配，
6: 就是属于着实是有点这个出其不意了。
1: 对，
6: 是吧？
1: 那回家可以试一试，指不定试好了之后，我跟你说，我就不再是一个不会做饭只会泡面的一个女生了，我将变成大厨，顶级厨师，有对食物新的理解，打破味觉的边界。
6: 你还弄不好变成绝命毒师了，
1: 当然，这个朋友们心中肯定还有很多这个绝佳的搭配。
6: 对，
1: 除了这个我们说到的食物。可能有一些这个衣服呀、穿着打扮呀各方面的搭配。
6: 说到这个搭配，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过一个做饭的一个综艺，叫什么？
1: 一饭封神。
6: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里头弄的包饺子那个厨师，你有印象吗？
1: 我确实没看啊，我只是这种知识面广。
6: 我跟大家说说这个啊，就是有一个厨师呢，就是做这种就是新派的创新饺子
1: 啊。
6: 然后呢，他这个做了这个饺子之后呢，就是遭到了评委的一致差评。但是呢，
1: 他弄的啥馅儿啊？他
6: 一会儿我跟您说啥馅儿啊？就是，但是呢，他自己非常坚信这个饺子很好吃。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他这个也是属于创作者。作为这个创作者，这是属于自己心头好。经过了这个详细的这个分析论证，食材的这个考量，的这个配料的这个搭配，成分的这个计算，最终他做了一个什么呢？他做了一个薄荷麻辣牛肉馅的饺子。对，薄荷麻辣牛肉啊，大概是这么一饺子。这几个评委啊，就是网上这个有网友说呀，甚至连潘玮柏都觉得不好吃。
1: 那么爱吃的一个朋友，
6: 是吧？然后我当时，我说实话，我第一感觉光听这三个搭配，我其实没有那么排斥。
1: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麻辣牛肉饺子，
6: 或者薄荷牛肉饺子，我也能行。你是不能接受薄荷和牛肉是吗？
1: 我觉得薄荷和麻辣牛肉不搭，就像你往里放香菜，
6: 香菜多好吃啊。
1: 就是我是对这种突出的这种有自己，
6: 你觉得抢味儿，
1: 对自己太突出味道的这种食材我是有点排斥。
6: 但是
1: 薄荷一般不都是那个生食，就是调酒的时候撒上一点。
6: 你反正那这一看就是他的这个薄荷都是在那个酒那个里头，我这儿的薄荷一般都是口香糖。但是这个后来我这两天还又刷了一个博主，那博主呢就专门斥巨资买了他家的这个三款招牌的饺子，其中就是最贵的这一款，就是这个薄荷麻辣牛肉。你知道他这三款饺子，花好几百啊，花好几百。然后呢，他吃完之后，他就说，他说我可太理解潘玮柏了，确实不好吃。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厨师啊，他也不需要太高的门槛，需要你有想象力就行，你创造一下。指不定有什么新奇的搭配，
6: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创新和大家的接受度，这有时候可能是两件事儿。就是关于这个搭配这件事儿，那真是你搭好了珠联璧合，搭不好了那可能就会让人觉得呀，这个有一些这个难以接受。而有的时候呢，它这个搭配其实你也得看这个度和量的问题。你比如说，就是咱说这胡辣汤，就咱这个常喝这个早餐这胡辣汤，你说实话，它品牌有很多。但是呢，这个在各种品牌当中也有大家各自喜欢的品牌，
1: 辣一点的，
6: 有喜欢辣一点的，有喜欢呢这个稍微这个味道淡一点的，
1: 对，
6: 有喜欢里头加牛肉的，有喜欢里头加黄花菜的，是不是？还有喜欢在里头加这个各种各样，有些朋友这个拿喝胡辣汤呢，爱在里头再 再单加点醋的，是吧？这个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它其实你看主体食材差不多，那只不过是各个调料之间它的这个成分的比例稍有不同。

0: 那一下就让大家就分门别类了，
1: 是
0: 是不是？
1: 你像刚才我们不是聊到这个麻辣牛肉，
0: 嗯，
1: 薄荷饺子，
0: 嗯，
1: 苹果香就说，香蕉就说，他说那个荆芥肉馅的饺子是好吃的。
0: 哦、荆芥这个荆芥其实跟肉也很搭，
1: 对，
0: 荆芥跟这个很荆芥，尤其是什么呢？我自己做这个番茄蛋汤的时候，我还会再放点荆芥。
1: 我也觉得荆芥是一个很抢味儿的食材，
0: 但它好吃，它配到那个番茄蛋汤里头，配的那个配着肉里头都很好吃。
1: 我觉得你可能也会能接受那个薄荷饺子，其实。你试试下去。
0: 我买不起，主要是100多一份，我主要是我说实话我是买不起。
1: 对，大家朋友们有什么好的搭配可以分享过来？
0: 嗯，
1: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旅行目的地推荐给大家。
0: 对，这个假期你想带娃出行的话呢，济州岛就非常的合适了。它有几个这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呢就是离咱近哈，
1: 可以直飞了。
0: 对，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它这个也很好玩，比如说牛岛的观光车呀、泰迪熊的博物馆的各种主题乐园啊，您每天玩的都不重样，对家长也很友好。您这个累了，在这个亚约邑的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大人喝喝咖啡，孩子们玩玩海边的这个沙子，吃饭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都吃得惯。
1: 是的，
0: 选择也很灵活，有5天的团，有6天的团，还有大团有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丰富。现在报名呢，还给您送转换头和流量卡。想要了解最新的行程，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1: 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啦。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牛奶的保质期长短是否就代表防腐剂的多少呢？总有人说
5: 牛奶保质期长是因为加了防腐剂。
2: 如果你听信了这个谣言，你就会感觉，哎呦，这牛奶是不是全都是防腐剂啊？不能喝呀！牛奶当然是能喝的，不管是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还是超长待机的盒装常温奶，只要在保质期内都能喝。
6: 为什么呢？
2: 虽然它们的保质期差异这么大，但还真和防腐剂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杀菌方式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牛奶的杀菌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巴氏杀菌法，第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也被称为低温消毒法，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利用较低的温度来杀死病菌，同时保持物品中营养物质风味不变。国际通用的巴氏消毒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牛奶原料加热到62到65度，保持这个温度30分钟，消毒后会残留一部分耐热的细菌，但大多是有益的乳酸菌。另外一种是将牛奶加热到75到90度，保持15到16秒，不仅杀菌时间短，工作效率还高。不管是哪种方式，加热之后都要急速冷却到4到5度。经过了巴氏消毒的牛奶需要存储在低于4度的温度下，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低温奶，只能保存2到8天的时间。虽然叫巴氏，但是跟巴斯消毒液没有任何关系。而超高温灭菌法是把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到150度，持续2到6秒。超高温灭菌法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食品的风味，并且完全破坏牛奶中可生长的微生物和芽孢，让牛奶的保质期超长待机。因为可以常温存储，所以又叫常温奶。那么哪种奶比较好呢？其实
7: 它们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2: 经过这两种高温的奶，蛋白质和钙质养分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甚至经过高温灭菌工艺，常温奶因为改变了蛋白质结构，让蛋白质更加容易被吸收。不过高温灭菌也确实会损失一些营养，那就是一些不耐高温的维生素，但是那点维生素吃点水果蔬菜就可以补回来。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在牛奶风味上保存得更好，但在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必须冷链保存，任何环节脱离冷藏环境都会导致牛奶中活菌繁殖而变质。有人会说，
5: 这两种奶都好普通，就没有那什么高一点的奶吗？
2: 当然有，还有一种土豪奶是真鲜牛奶，这种牛奶刚从奶牛肚子挤出来，控制细菌数量，细菌检疫合格就可以直接来喝。
5: 滚，
2: 这种牛奶的营养成分保持得最好，而且还含有溶菌酶等抗菌活性物质，但是保鲜时间非常短，4度以下的保存条件一般只在1天或者1天半的时间。由于新鲜度和储存限制，获得渠道窄，价格高昂，适合土豪、对价格不敏感的人和对奶质需求较高的人群。所以如果真的是想喝鲜牛奶，可以考虑买一块地，开垦一片农场，养一群奶牛。当然
7: 你得有钱。
8: 白了个白。
0: 牛奶其实跟很多东西也都很搭，是吧？也非常的适配。所以我觉得这个大自然馈赠给我们很多呀，让我们这个生活变得更加幸福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事物，
1: 肯定的，
0: 是吧？这个感慨一下，
1: 晚上喝点牛奶，然后敷上面膜，看。

0: 剧，
1: 对，
0: 确实搭配舒适。
1: 而且现在您买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素颜霜还送您面膜。
0: 哎，
1: 我们这个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特别适合夏天，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开的就是凉爽清润，夏天用呢也不黏不腻，毫无负担。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和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素露，给您层层锁水补水，现价只要89块钱。您添加我们客服的启微，还能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相当于89块钱到手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想要购买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今天这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那今天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到7点，欢迎朋友们准时锁定收听啊。当然也多说一句，
1: 说啥？
0: 腾霄明天早上7点的时候也在，朋友们起得来的话也可以来锁定收听畅行早高峰。
1: 下周一的7点你也在，谁都跑不了啊。
0: 好了，感谢朋友收听，明天见了，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3: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苏有朋。
6: 我是周华健。
7: 大家好，我是黎明。
3: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8: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9: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1: 找寻前行的方向，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
1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各位来分享书单啊，来聊一聊一本书。这本书呢，依然啊能够帮助各位啊做好家长，带好孩子。而且这本书呢，特别要分享给一类的群体啊，就是爸爸们啊。之前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一本书嘛，叫《妈妈知道怎么办》，是我们一同行啊，一前辈啊，曾经在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啊，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妈妈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当时讲这本书，包括之后很多朋友在那个微信上问我，说那个有没有讲这个给讲给爸爸的书啊？这个强烈要求让爸爸也听一听啊。行，今儿就把这个给大家补上啊，讲给爸爸们的一本书啊。哎，觉得我吃亏了呢。好，说这本书的名字啊，叫做《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这本书彻底的啊，这个了结了很多这个当爸爸的朋友们啊 他的一个借口。
4: 哎，我忙啊，我累，我这家里头这个经济支柱全靠我了吧？我这怎么办呢？我这没时间。
13: 别着急，啊，但凡是有这样的借口的啊，这当然咱也不能这么恶意揣测啊。但凡确实是非常忙碌的爸爸们啊，怎么这么别扭？然后呢，这本书都能够帮助到各位啊，叫做《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啊。这个作者是谁呢？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布鲁斯·罗宾森啊，他是西澳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啊。在2004年的时候啊，他就带领这个西澳大学呢，推动了叫“好爸爸养成计划”，同时呢，带领自己的这个团队啊，然后呢，就致力于啊，这个帮助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类型的家庭啊，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还是一胸科医师啊。比如说他其实不是专注做这个亲子的教育类的啊，他本身是胸科类的医师，但是他也很有经验啊，因为他自己就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想想他的工作，他又是大学教授啊，又是大夫，又是三个孩子的爸爸，那他必须要在家庭生活事业当中啊去做到一个平衡。那怎么平衡呢？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啊。当时出版之后，这本书在澳洲卖得非常的火啊。他的翻译的作者也挺厉害的，徐丽啊，本身呢也是一位父亲啊，他本身也是一位父亲，也很忙啊。好，来说说这本书啊，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怎么办啊？我们在这里头有点主意给大家来出一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13: 好，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本书来告诉你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首先呢，咱得强调一下啊，那个提纲挈领，现在说说一个好爸爸他对于孩子的一个重要性啊，有这么几点，首先分四点啊。一，能给孩子以巨大的安全感，那肯定这个一定是能够帮助孩子来塑造一个健全的人格，对吧？第二，就是爸爸的这个爱呀，给孩子内心当中啊能够赋予他的这个能量啊，这种强大的能量。因为这个爸爸和妈妈这两个角色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老听那有一套词儿哈，叫父爱如山，母爱似海，对吧？所以说你从这两个形象上，你就能够感受到哈，他能够给孩子的这种力量感和滋养感是不同的。第三啊，能够帮助孩子去创造啊积极的人生态度，积极的生活。给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第四，让孩子能够喜欢上学习，啊，哎。

结局了，这就是从数据统计上来显示的。这个说完之后，那肯定也有朋友就说，那对对对，我想做一个好爸爸，我怎么办？好，这本书里会给你一些这个具体的建议。它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啊，转变理念进行排序。什么意思？咱扪心自问啊，这在你的人生规划当中，我自己在想，你就自己的静下心来想一想，家庭你把它排在哪个位置？就这段我就特意把这个速度放慢一点，留一点空间。你想，你仔细想，家庭你到底放在哪个位置？任何外在因素都不要考虑啊，就都不要想，你客观的，真的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啊，自己想，你会给它放在哪儿？事业、财富、人脉、家庭，你怎么排？你怎么排？对吧？所以说，第一点，首先你必须要转变一个观念，就是把你宏观的人生规划啊，变成微观的人生规划，就是你把家庭这个位置真正的把它调到前面。在首先，我们讲有一句话叫战略上重视。对吧？有多少爸爸忙碌的时候，真的确实是他战略上不重视，是因为他觉得，哎，这个妈妈能照顾好孩子，能有能力，我的父母啊，这个我的岳父岳母能帮我，老师能帮我，他的孩子同学能帮他，是都能帮他，要你干嘛？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就是刚才我跟大家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宏观的人生规划变成微观的人生规划。好，那如果说你的一生有一个追求的时候呢，那你要把它缩减，一年的目标是什么样的，一个月的任务是什么样，一周你要完成什么，一天你要怎么做。你如果这么细化之后，你就能发现其实啊，你会能更好的把你的目标进行确认和确立。很简单，咱们一点一点来。明天我就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陪孩子聊聊天，就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啊，这个全家人一块吃个饭，我就要抽出一个小时时间，这顿饭我来做。你如果确立好了，你这个事儿，你八成以上你能做成。如果你没有这个目标，你还佛系，那很有可能就是你下班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段子，就是每到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很多男士们就开始干嘛呢？开始盼着别人找他去赴局，如果没人找，就开始自己攒局。有没有说中了多少人啊？但如果你爹提前一天你确定好了，明天我就是要给孩子做一顿饭，全家人一块儿啊，其乐融融的吃个饭聊聊天。吃饭的时候，我也不玩手机，我也不看别的，这件事儿你八成能做成。而且这时间你其实是有的，对吧？即便没有，我明天能不能，我明天没有办法给孩子一块做一顿晚餐，我没有办法接他上学，我能不能设定好，我后天早上我一定早起半个小时送孩子上学，行不行？路上的时间是不是陪伴的时间？对吧？那好，这个很简单哈，调顺序，然后呢，把宏观的人生规划变成微观的人生规划，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周的目标，一天的目标。好，可以有了。接下来那很多朋友就会问，我真的忙。好，别着急，这个问题书里面也能帮你解决，他会告诉你时间从哪儿来。时间从哪儿来，这个别说作为对亲子管用啊，我们上班也管用。来，这里头给出了几个具体的方法：一，错时上下班；二，提高工作效率；三，推掉一些不必要的应酬；四，把孩子的重要事情列入日程表；五，珍惜早起和晚餐的时光；六，不要刻意分开工作和生活。这一点要做一个往前的延伸，就是家里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啊，明白了吧？看咱这语气。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试着，不管是一个月也好，一个星期也好，哪怕一年也好啊，你做一天好妈妈，换一个。

度啊，你也去做做妈妈的事儿，你就能明白各中辛苦，你也能够啊去体会。所以你看这几点，就是我觉得啊，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啊。你说这个错时上下班，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不一定能做得到，对吧？那提高工作效率，你能不能行？推掉一些不必要的应酬，你可不可以做到？孩子的事儿，你能不能加到日程表？你好好记住，哪天他的家长会，哪天他的学校活动啊，哪天他的培训班，这些都不行。你早点起来，陪孩子吃个早饭，行不行？所以说，你看，这些都是很具体的，能够帮助你的方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带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

0: 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霄，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2: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3: 暗香浮动了岁月。
4: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5: 希望在未来绽放。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 这里是听朗读。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这本书哈、送给想做好爸爸的各位朋友们哈、忙碌的爸爸也能做好爸爸，这不是我劝各位的话啊，这是这本书的名字。刚才就跟大家讲到了一些首先怎么样来重视，第二呢怎么样把自己的这个观念来做一个改变，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啊去安排和分配自己的时间。那接下来也会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这书里给到的一些具体的建议，那怎么样去提高质量啊，怎么样去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楷模呀，对不对？很多的具体的方法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啊，我们呢也一会儿呢简明扼要的给各位来做一个介绍。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很多朋友问啊，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6: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哈、那既然观念也转变了啊，时间呢也腾出来了，好，怎么跟孩子来一块呢来共处。所以说这书里头会告诉你要好好的利用好陪孩子的黄金时间，这个是对于孩子啊这个很好的一个陪伴和加持。就是一，你要能够尽量做到啊全身心陪伴，当然这书里头可没加尽量俩字儿啊，我这已经是给大家降低要求了啊，叫尽量做到全身心陪伴，不是你俩分别坐那儿开始拿着手机刷这个什么短视频啊，那不是，那不叫全身心陪伴，那你还不如不陪呢啊。就是真正做到有交流有沟通的这个陪伴。第二，不要单纯的用娱乐的方式去代替陪伴。娱乐的方式当然是要有，你带孩子一起做做游戏啊，亲子互动啊，这些当然是要有，但是不能是单纯的用这种方式去代替，因为它还有其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你两个人的交流啊和沟通啊，情感的倾诉啊，情绪的互相表达呀，问题的解答呀，孩子困难你对他的这个帮助和支持啊，你对他的一些指引啊，这些其实都是要有的。然后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可以试着，如果你真的很忙，你试着在家工作，然后呢给孩子树榜样，给孩子立规矩，让孩子帮助你做一些他能够帮到你的工作。这三点很重要，就是你在家工作的时候，其实对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形象的树立。就是我们都说嘛，这一个人全身心的专注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他人生的高光的时刻，对吧？其实你的这个专注也会影响到孩子，他不管是看书学习，他也可能会被你这个影响。第二，你给孩子立一些规矩，这规矩什么呢？那首先你比如说你不能突然把我电源线给拔了，你不能突然把我网线拔了但是这都是玩笑的规矩啊，就是说你给孩子也要规定一个边界啊，就是你不能突然冲进来就开始就打扰我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可能正来灵感呢，你进来就一下把我打扰了，那肯定不行。但是你要在家工作，那你把门关起来还不让孩子看，你完全跟他与世隔绝，那你这个工作就其实就什么无效了，对不对？就无效了。那好，第三点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就是你让孩子帮助你，那你要看你的这些工作哪些你能让孩子能够帮到你，其实孩子也让他能够实现他的价值。如果是创意性的工作，你不妨给他布置一个让他去思考的，帮你思考的一个创意，说不定他真的角度比你好呢，对不对？

那如果你可能从事的是非常缜密的这些工作，对吧？有关于数据，有关于统筹规划等等诸如此类，那你看在这些你所有的拆分的过程当中，它能帮到你什么？帮你整理一下文件，对不对？啊，帮你做做分类归档啊，甚至帮你下一些这孩子们比较好用的新的 app， 新的一些方式方法啊，或者让他帮你沏一杯茶，帮你磨一杯咖啡，这都是可以的，让他有参与感，有价值，对吧？那好，接下来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提高在家时间的质量。忙真的忙啊，每个人都忙，都有一万件事儿。比如说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忙，我有一万件事情。我晚上下班很晚，那我可能早早的我就又要开始投入工作啊。对，因为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难处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划和任务和责任。那怎么办？在家你总要有在家的时间。好好利用它，提高这个质量。所以第一点就是，能早点回家就早点回家。这个书里给到的一个第一个建议，因为他很清楚的了解，有一部分爸爸他是为了逃避家务，对吧？好，第二，晚餐时间很重要。哦，这是一再强调的。晚餐时间很重要，那是不是能够一家人在一起啊，其乐融融的吃一顿晚餐？这个晚餐是不是高质量的晚餐很重要？并不是说好不容易吃一次饭，你要开始训教他，你要怎么样？不是，是真的能够充分做到交流和沟通。那最起码你能慢慢的发现孩子，哎，会爱吃哪一个菜，不爱吃哪个菜，对吧？你这个都是最小的细节了。第三，一定要找时间和孩子单独交流，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之前我不记得我在节目里跟大家聊过没有啊？是说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的这个孩子在这个就是寄宿制的学校在住校，他每周去接他一次，但他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这个学校比较远的地方，要留出半个小时以上的步行的时间，然后呢。接到孩子之后，两个人一定要一块儿走路走到自己的车跟前，在这半个小时40分钟时间当中，他就会跟孩子聊天，然后呢聊自己这一周的见闻啊，聊自己的事情，开心的不开心的，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让孩子聊他这一周有什么开心的，有什么不开心的，然后他有什么见闻，有什么好玩的新闻，有什么好玩的事儿，这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对吧？那好。还有一点呢，就是第四点，就是要给孩子举行一些庆祝的仪式啊，制造一些小惊喜啊。再有一个呢，尽量啊每年能够安排一次全家的旅行，而且他这里头还给到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就是你尽量带孩子多爬山。他还会给你论述为什么要多爬山，就其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满足孩子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他的好奇心，而且爬山一定是对于孩子的意志力和体力的一个坚毅程度的克服困难的程度一个巨大的一个磨练的方式。所以你看，这是提高陪伴的质量。当然这本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告诉你如果你要出差了你应该怎么办啊，你怎么去做一些孩子的楷模，非常的具体的这样的建议啊，都在这些书里面，包括他也会给你一些啊，如何跟孩子去做一些亲子之间的互动的游戏，还有一些好的方法，都会在这本书里面给到你们。所以这本书我很推荐啊，这个布鲁斯·罗宾森，一位澳洲的医生啊，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忙碌爸爸也能做好爸爸》啊，那希望真的，我身边的啊，这个想要啊成为一个好爸爸，或者还不知道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好爸爸的朋友们，能去看一看这本书啊，《忙碌爸爸也能成为好爸爸》。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今天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莹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四十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机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机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镇。

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的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也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 ，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零五元。

0: 连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

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的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

福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是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车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四十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阿斯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

0: 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2: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3: 欢迎来到东西研究室。试想一下，如果你上班摸的每一条鱼和闺蜜吐的每一个槽，正在被一份300块钱的电子公贼实时直播给老板，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没开玩笑，最近有调查扒出了一款软件，单价不到300块，就能让你在办公电脑上数字裸奔。它隐形安装，深度隐藏，能实时抓取你电脑上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包括文字、图片，甚至文件。而这一切你可能毫无察觉。简单来说，三件事儿让你脊背发凉。第一呢，价格低到离谱，雇一个24小时数字监工，成本只是一顿聚餐的钱。第二呢，手段隐秘到可怕，他自称在任务管理器里隐身，杀毒软件都拦不住，你感觉电脑卡了一下，可能就是他在后台截图。第三，买家可能就在身边。报道里提到了，连一些大型的 IT 公司都有人买，你永远不知道此刻盯着你的是 KPI 还是一个藏在代码里的眼睛。这件事儿最让人破防的点在哪？它彻底模糊了管理与监控、效率与控制的边界。企业当然有权利管理资产，防止泄密，但真正的管理应该是基于透明的规则和相互的信任。而把这种无痕窥视当卖点的软件，本质上是一种管理的懒惰和信任的破产。管理者买不到员工的创造力，就买他们的隐私；无法用激励点燃热情，就用恐惧制造服从。这甚至不是道德的问题，它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偷偷抓取私人聊天记录，很可能踩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红线。然而，让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技术的出现本身是中性的，真正的课题是我们如何用它来构建更加高效也更加健康的数字化职场。一个理想的未来，或许不在于拆除所有的监控，而是在于建立清晰的规则共识。比如说，公司可以提前告知使用了哪些工具，用于什么范围，考核可以更加聚焦于成果产出，而非是屏幕前的时长。公司能提供安全的渠道处理工作事务，与私人空间有明确的区隔。所以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更加积极的问题，在你经历或者是想象当中，一个既能保障公司信息安全与效率，又能让员工感到被尊重、有自主权的职场，具体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可以需要哪些透明的规则，或者是借助哪些科技向善的工具？我们说，技术进步的目的终究是让人更加自由的创造，而不是在无形的注视之下自我约束。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激发善意，而非管控本身。期待一个更加透明、更加聪明，也更有人情味儿的职场未来。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暖心又扎心的话题。稳得住自己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很多家长在纠结啊，我到底给孩子什么样的爱才是最好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爱，从来不是成堆的零花钱、稀缺的教育资源，而是一个快乐、幸福、情绪稳定的家。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发私信，说自己以前是个火药桶，辅导孩子写作业，只要孩子磨磨蹭蹭或错题多，我就忍不住要发火。结果呢，孩子越来越胆小，写作业的时候总会偷偷地看妈妈的脸色，甚至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后来妈妈试着改变，有一次孩子又把简单的题目做错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了一下想发火的冲动，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没关系，我们一起看看哪里出了问题。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孩子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放松了，还主动跟他分析错题的原因。从那以后，他学着遇事先稳住自己，家里的笑声变多了，孩子也越来越自信大方了。你看，父母情绪平和的时候的包容，遇事从容的笃定，这份稳定的心态是任何物质都换不来的，更是孩子无声的榜样。能养得起家，撑得住爱，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的父母，都会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这份沉甸甸的爱，都会化作孩子成长的底气，胜过千万句喋喋不休的说教。当然，稳住情绪从来不是让大家忍耐憋屈， 委屈都憋在心里，而是真正的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修心修行的过程。孩子在成长路上磕磕绊绊，我们作为父母焦虑迷茫，那都是必经的旅程呀。做不到没关系，还可以有下次，孩子犯错也没关系，成长本来就是在试错中前行的。我们要学会先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真正的接纳那个同样不完美的孩子。要知道，学会爱自己才能学会爱孩子。孩子就像一株天生的具有向光性的植物，真正的教育不是把它困在密不透风的温室里，而是让养育的土壤松一点，让温暖的光照进来，让我们自己活得舒展从容，孩子自然会跟着向阳生长。各位爸妈，育儿先育己，育己先育心，愿我们都能做情绪稳定的父母，用从容的姿态托起取孩子稳稳的幸福。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4: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4: 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实行。
5: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
4: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5: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物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4: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5: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
3: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4: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我省雨量分布不均，北部和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温度是26度到34度。
0: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6: 通通不能少，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压马路。
5: 欢迎我们继续锁定频率 FM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5: 我是小麦。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五了，一周最开心的一天，朋友们。
4: 那确实是啊，这一周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一周当中的这个在琢磨的时候，会受到很多的因素的影响。
5: 嗯，
4: 你这一周就是 晴一晴，雨一雨，晴一晴，雨一雨，就是感觉整个这一周过的呀，就根据天气一样啊，也是阴晴不定，跌宕起伏，是吧？
5: 我自己整体上还是比较平稳啊，因为这个假期即将开始了嘛。BOA 说祝贺麦老师正式进入到休假倒计时。我就是今天下来之后也就是四个会的事嘛，就差不多了。他说麦老师也放心大胆的去旅行吧，工作上不要担心。我这怎么会担心呢？你放心，我想不起来一点儿。他说下周五晚上9点我会卡点儿，跟你发这个旅行结束定闹钟的消息的。也有朋友问啊，麦老师去哪里玩？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暑期其实也接近尾声了吧？
4: 是。
5: 我们算算看，整个到8月份，现在还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4: 对。
5: 没有规划的朋友，应该也很多定上日程了。我去一下这个江西。就是定完所有的行程之后，就发现那个台风过去了嘛。看了一下，基本在那儿7天的时间，全部都是雨。
4: 所以你看，所以我就说，有时候天气对我们还是很大的影响的。就是它如果下点小雨啊，可能还觉得这个稍微凉快凉快。但是呢，让人觉得这个揪心烦人的是，它不一定什么时候下。你看昨天这个很明显，这个上午还好好的，中午呢咔咔咔咔开始下。然后呢，到下午天又晴了。再往前倒。是哪天晚上？我不知道那个你睡着了没有？就是那个雨下的特别大，然后雷特别响。我这个人睡觉呢，都还是属于啊睡眠质量比较好的。那几声雷真是给我打醒了。所以你看，我就说这个天气有时候你是直接能够可能影响你的心情或者你的行程安排的，对吧？
5: 因为毕竟出门的话，大家还是不太喜欢那种就全身是那种湿漉漉的吧。
4: 那是
5: 你出不了片儿啊。你有啥发型啊？没有发型可言，
4: 是
5: 就没有什么穿搭可言。
4: 所以到时候，
5: 所以我想了一下，我那些白准备的衣服，
4: 看着点实时天气预报，躲着那片云彩走着点。
5: 然后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暑期你有什么安排和什么计划啊？今天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我们也一起进入到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
4: 立秋了，
5: 你敢想？立秋了，我们就觉得夏天没多久呢，这可就立秋了。那立呢是开始之意，秋呢意味禾谷成熟，所以那立秋，并不是说事实上我们体感上的秋天真的到了。
4: 是，
5: 这你看它立秋，但这个时候我们还在中伏呢。这种暑气还是比较难消的，
4: 相当于预习。
5: 对，我们提前准备一下。就做个准备，我们要马上进入到秋天了啊。所以呢，民间也有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这两天大家的这个体感，不知道会不会觉得特别的闷热呢？但是立秋之后呢，昼夜的温差会开始变大了，就是清晨的时候会泛起白蒙蒙的雾。这个时候大家也不要去嫌弃那雨啊，这个时节里面每下一场雨，空气当中的凉意就添一分。人家那雨是有意义的来的。你看似是下一点下一点，我们的温度就在这一场场雨当中逐步降下来了。
4: 是这个在这个有传统曲艺小曲当中有这么一段唱词儿，叫这个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就是一直就每一次、啊、进入立秋之后，就是每一次一下雨，天气可能就会有变化。
5: 今天呢因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周五嘛，既是立秋，同时呢又进入到周末了。然后还有某些个人就是快要休假了。某一批个朋友吧，就是快要休假了，可能心情比较好。我们节目当中也一改常态，我们加一个小环节吧。
4: 什么环节？
5: 我们唱一下秋天的歌。找一找，唱一下秋天的歌，好不好？大家有什么、就是？
4: 唱歌的风还是吹到了早上，
5: 吹到早上了。我们早间直播间的工位上啊，大家有什么就是想听到的？你印象当中一提到秋天，你觉得最能代表它的一首歌曲是哪一个？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点一点。
4: 是。
5: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了，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三种口味应对三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算是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一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有人质疑我们的音乐实力，
1: 看不了一点儿。
2: 我虽然我实力菜，但是我也不容质疑。
1: 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可以自己说，我们容不得别人说，是吧？
2: 脆弱呀，脆弱呀。
1: 严翔说，叶倩文的《秋去秋来》用你们的豫粤语来表演一下。小麦应该是比较纯正，还更看好我，就是在这个就是失败赛道上，更看好我一点，
2: 是吧？
1: 然后 BOA 呢就跟严翔说，不用太认真的推荐啊，他俩的音乐实力不值得。然后拿着臭蛋盒推荐了《秋天不回来》，这都是我们内心当中就是对秋天的一些印象、啊。
2: 是这歌也有年头了，但是你看这个工兵还在安慰我呢，因为最近不是这个上那跟 QV 上晚上那节目吗？
1: 是，
2: 终于有人说到了我心坎上了，是说你看这个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啊，你看因为麦老师要休假嘛，然后呢，这个首先一点。这个你可以开开心心的休息一下，
1: 那你不用担心，
2: 对吧？
1: 肯定开心
2: 的。关键是什么呢？他说真的呀，就是特心疼腾霄晚班的耳朵呀，那歌唱的拦都拦不住啊。我跟你讲，就是关于晚上唱歌这个事儿。
1: 我跟腾霄我们俩讨论过，说这个 Q Baby 哈，漂漂亮亮的，往这一坐，为啥是非要唱？我俩就是也是曾经，就是
2: 这个赛道不知道他是咋闯出来的，
1: 对，我也忘了当年他是咋进去的。但是反正就是现在这死活的不愿意出来，在这个赛道里面，
2: 关键是我不知道为啥，就特别的奇怪。你说我正常，
1: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认知稍微有一点点误区，因为 Q Baby 一直认为说自己唱歌是
2: 还不错，
1: 或者就是他觉得就有他唱歌的时候会有50%的朋友觉得特别不错，另外还有50%的朋友觉得特别难听，但事实上都不是，就是 Q Baby 唱歌就不错，
2: 是100%的朋友就根本不在意，还不如那俩的，
1: 就是这是真的没有特别难听，他不是失歌症患者，
2: 是，
1: 就是他每一个的调其实几乎都是准的，
2: 但我
1: 就是没有那么好听而已。
2: 这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
1: 啥呀？
2: 天赋问题。这是属于天赋问题。有些时候的这个天赋好的话，这个在这个相关的领域不用太多努力。有些时候呢，这个确实你可能天赋没有那么好。你在这个后来这个专业领域当中自己不断努力，他能这个补齐一点。但是就害怕呢，天赋一般也不怎么努力的，是吧？就具体是谁呢？我也
1: 不
2: 明说了。
1: 不敲名字了。好，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最近呢，就是关于这个空调不关更省电，大家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
2: 有这种说法
1: 是吧？
2: 说这个空调你打开之后呢，别一会儿一开一会儿一关的，你开它个一两个小时没啥。
1: 有网友发视频说自己做了一下实验，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早开晚开早关。一个月198，说频繁的开开关关，一个月490块钱，
2: 差这么多。
1: 是大量的网友刷到这条之后呢，就开始跟风尝试，但是发现结果截然不同。这个女子晒了账单，说听信不关空调更省电之后，仅7月份一个月电费飙升到了1204。所以到底要不要开空调，怎么开才更省电，专家表示这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2: 这嗨，
1: 好开会的一句话啊，
2: 专家的
1: 专家也天天开会。
2: 我也理解啊，
1: 说这个定频空调啊，建议是随用随关。变频空调的话，房子保温性能比较好，而且你离家时间不长，就建议你24小时开着。房子保温性能差， 离家的时间大于3到4个小时，就建议晚开早关。
2: 嗯，
1: 另外呢，还要注意一下自己家里空调的能耗。
2: 嗯，
1: 就是先买空调的时候，它都有那种节电的系列嘛，
2: 一级能耗、二级能耗什么的。
1: 对，就是大家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像3级能耗以上，就建议说随用随关了。
2: 嗯。其实你看，这人家专家说那个，那不倒不是套话，
1: 是吧？
2: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其实本身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这个结论，
1: 嗯。
2: 但是呢，这个它总是被拿过来啊挡枪，
1: 嗯。
2: 因为我特别能理解，人家作为专业人士，人家不能跟你瞎说，
1: 嗯。
2: 所以说呢，就得按照条条框框的，在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它都不能出问题，不能出纰漏，
1: 嗯。
2: 但你如果说现在就是分析完之后，你会能发现，
1: 嗯，
2: 那确实你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1: 嗯，
2: 对吧？我现在这个开空调，我是这样的，我基本上早期的时候，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这空调确实一开一夜，
1: 嗯
2: 啊，那热呀，对吧？那这是小伙睡凉炕，全凭火力壮。现在呀，我是刻意的会让自己呢进入一个养生模式，
1: 嗯，
2: 就是因为到了夏天嘛。那个空调的房里待的时间长，开车也有空调，
1: 嗯，
2: 就是容易湿气重，
1: 哦，
2: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在入睡之前，
1: 嗯，
2: 我会开着空调，
1: 哦，
2: 然后呢，我觉着迷迷糊糊的，睡意已经开始渐浓了，
1: 嗯，
2: 这个时候，因为我刚才说嘛，我自认自己睡眠质量比较好，
1: 嗯，
2: 在这个迷迷糊糊、睡意渐浓、似睡非睡、马上又着了的时候，
1: 嗯，
2: 我会把那空调关掉。
1: 好像我五舅啊，我那天跟特效说，我说有看到你这种莫名的亲切感，就是特别像我家亲戚。
2: 这难道不是有一种那种可靠靠谱的信任感吗？
1: 就是怕冷，然后又懂节俭，这真的是特别好。因为我的就虽然说这个空调开的已经比较。
2: 主要是因为我前一段说我修马桶盖那事儿是吧？
1: 对，又会做一些家务。
2: 我这两天我还修了我的那个旅行箱的拉杆箱呢。
1: 对，然后空调就又开得高，
2: 嗯，
1: 然后又开成那种睡眠模式，完了就睡着定个时把它关掉。嗯，问问大家，你们的空调大概开多少度？
2: 嗯
1: ，B O A 说王队长先撞的，以前是37度。
2: 嗯，
1: 37度的温暖男生，现在是28度，空调都开冷了，那的那男的，
2: 人嘛，是吧？
1: 总是要成长的，
2: 总归不能跟岁月熬表，是吧？这你确实是
1: 扛不过去的，
2: 你扛不过去，你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心态，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状态，
1: 嗯，
2: 是吧？你不能这个死死的认着自己还是一个曾经那个感觉，
1: 嗯，
2: 虽然我心里还是那个少年，没有一点点改变，
1: 但是膝盖受不了啊。
2: 对，
1: 就吹的确实冷，一直猛吹的话，那个头受不了。
2: 对，
1: 其实我也会有一些，就是逐步就是上了年龄的那种感觉，
2: 嗯，
1: 就是到冬天的时候，
2: 哦，
1: 我开始感觉到出门，你知道我哪儿冷？
2: 嗯，
1: 我头冷。我就开始想，就为什么啊？就年轻人，我们冷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会在身上加衣服。
2: 嗯，
1: 但老年人就是一进入到冬天的时候，他们第一件事会戴帽子，
2: 戴帽子，戴手套，
1: 啊，头不能进那个凉气，
2: 对对对对，脖子不能钻风，前后心得保暖
1: 啊。对，其实现在我要是就是冬天的时候，有时候不把那帽子戴上，
2: 嗯，
1: 我感觉头是那种钻风的，
2: 少点
1: 疼，
2: 嗯，
1: 是刺骨的那种冷到疼，
2: 嗯。这也是一种血脉觉醒，
1: 像不像你五舅妈？
2: 咱俩这节目上的这么生辈儿吗？
1: 这样时间长了，大家会跟我们叫舅和舅妈。
2: 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当成家人的表现，
1: 对，
2: 是不是？我倒是有时候真是认为啊，就是不能跟这个什么呢，不能跟你的这个身体信号打别，
1: 嗯，
2: 就是你的身体信号其实隐隐在潜意识里头提醒你了，你应该做出哪种改变，
1: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要顺着呀，就现在你看咱说中医养生里头要四季顺时养生，
1: 嗯，
2: 要根据时令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也一样，你这今天这个立秋了，立了秋之后这个天气它就有所变化，
1: 是，
2: 那咱们的这个服装妆造和配饰它也要稍微有一些变化，
1: 嗯，
2: 夏天我们钻石更加的闪亮，
1: 嗯，清凉，
2: 到了秋冬季节 珍珠就更加的温润。
1: 哎呦，它真的是一个适合四季的一个配饰、你就觉得在任何的季节你去搭配它，就是不管是冬天你去穿高领是吧，还是说夏天你去露出锁骨，珍珠都是一个无比适配的配件。
2: 是，
1: 今天呢我们的七夕真爱礼朋友们爆款珍珠的优惠渠道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
2: 哎，
1: 前一段时间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后台都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的很香，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这样子啊，想捡漏我们培育钻的朋友，您可以继续发送钻石到我们的商城里面去挑选，但是可能有一些比较爆款的，比如说这个方糖系列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已经空货了，大家去搜搜看，如果有你喜欢的回复一下钻石继续去选择。但是目前货品啊还有的比较新鲜的，就是我们刚刚上架同时已经迅速进入到销售最后一天的珍珠了。因为我们七夕为什么这个珍珠系列会卖得这么的爆，它全部来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世界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就是浙江的诸暨。
2: 是，
1: 这次我们源头工厂直供为什么能谈到，是因为在上一波我和大文我们去了呀，
2: 啊，到大陆工厂里都溯源了，
1: 溯源了呀，然后我们真的是全部的主播跟大家一起来选款，就不只是大文我们俩，这是 QVB 啊，丹丹啊，就我们一起帮大家挑出了，再加上那个诸暨工作人员给我们推荐的最热卖的一些明星爆款，
2: 是，
1: 就是明星影视剧里面他系列的同款卖的最好的款，再加上我们跟大家来选择的一批款，来吧朋友们，我们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
2: 是，
1: 七夕真爱礼的福利搭配漂亮的夏装，大家速度回复珍珠来给自己安排上。
2: 对，
1: 前天昨天没听到的朋友今天不能再错过了啊。
2: 对，是，所以首先给大家推荐这款确实就是一个明星同款了，这个刘诗诗同款的这个珍珠葫芦耳线，它呢其实是一个镂空的葫芦造型，葫芦本身咱们知道它的这个寓意就是福气满满，这个很有这个美好的祝福的这个深意在里头了。
1: 对，大家发现现在就很多大牌的金饰都在出葫芦款，
2: 对，
1: 就是它不仅是寓意好，它的时尚度也是非常的在线的，戴在颈上之后呢，线条就是修长你的脖子，视觉上也会拉长脸型，灵动又不失贵气，通勤约会都显得非常的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我们七夕渠道专场只需要199，大家速度回复珍珠来下单。
2: 对，还有一款呢就是一个套盒，您说这个马上这个七夕了，咱要送人，咱想送一个这个大气一些的啊，这个一套全给您配齐了，这个太阳花的套盒里头是什么呢，有耳环，有戒指，有吊坠，再送您一个 S925 的银链子。它主要选用的就是那种晶莹的珍珠啊，像花蕊一样在中间，外圈呢在镶上钻，就好像是阳光下绽放的花朵。这个戴上之后呢，一下您的这个气场，您这个气色，腾一下子就能起来，而且它特别好搭配，您是搭配个简单的 T 恤啊，您搭配个这个V领的针织啊，您搭配个这个小礼服的裙子，搭配个这个正装的这个商务小西装，都非常合适。
1: 因为有一些朋友我们考虑到他可能不想送单件，他觉得送套盒会更加的有仪式感，那么我们这个三件套我觉得也是非常适配于大家去送妈妈，送太太，或者说送客户都是可以啊。
2: 对，
1: 它叫做太阳花套装，但是它可不是一个卡通的太阳型，它只是一个钻石和镶钻的一个款式，就是外圈的镶钻可以照射在这个钻石这个珍珠上面，让这珍珠显得更亮。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两折给到大家，非常的划算，只要599。
2: 哎，这个说完这个套盒啊，下面这个套盒呢更是硬货了，就是满串珍珠的一个套装，就是一个手链加上一个项链，这个颗颗圆润饱满，串成一个满串，不管您是戴上手链还是戴上这个项链，一定能够把那个这个大女主的那个干练气场啊给您这个衬托出来。另外呢，比如说咱要搭配一个什么这个小礼服啊，搭配一个这个裙装啊，那种自带的这个满串珍珠的这个贵气，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
1: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福利网，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来稍带介绍一下，比如说呢，您回复完珍珠两个字啊，怎么找到我们的福利网，就是回复完珍珠点击那个链接，第一款 怎么看大图，非常的简单，你就点击一下这个图片，你喜欢的那个图片的右上角有一个小标志，它就变大图了。王菲珍珠耳钉，这个王菲不是歌手王菲啊，
2: 戴妃是吧？
1: 戴妃款，这个王妃珍珠耳钉这一款就是价格非常的合适，而且适配于所有人，不管你穿的是休闲，还是穿这个比较精致，都是适合的。同时呢，在它下面的那个戴妃珍珠吊坠，这都是银饰，再加上啊一颗镶钻，配着一个珍珠，主颗珍珠的。这个爱迪生淡水珍珠这样的一个造型，非常非常的好看和简约，这两款价格非常便宜，大家也可以去选一选。
2: 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我们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确实都是这个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两折就能到手。
1: 你看我刚才我说那个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戴妃主珠的啊，那一颗那个爱迪生的那个珍珠吊坠，我们也送 S925 的银链，那款才399。大家速度回复珍珠来抢，今天我们线上最后一天，七夕真爱礼真的是诚意满满，每一件我们都带有权威的质检证书，终身保修，同时我们还送给你精美的礼盒礼袋，这也是考虑到七夕大家送人。紧急的提醒大家，就是七夕临近了，订单真的在暴增当中，此刻如果说大家刷到有喜欢的款式，就抓紧时间添加入购物车后台，我们的仓库现货不足了，
2: 是
1: 快递可能也来不及了，赶紧发送珍珠来一键抢单了。
2: 这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提示一个路况，这佳佳呢刚才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北三环啊，东向西有两辆车呢坏了，就现在这个停在这个南阳路的路边，估计一会儿这可能会这个影响大家这个通行效率，那也提醒一下各位，咱们避让事故车辆，安全驾驶，谨慎慢行。
3: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4: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3: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4: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

0: 驶。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5: ！Q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今天呢是立秋，刚才呢我们不是说嘛，这个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一些这个秋天的这个气息，这个搜肠刮肚的在找跟秋天有关的歌，

0: 我刚刚的这个跟麦老师这个
1: 探讨
0: 了一下，麦老师找了一首歌，这个关于秋天的歌。
1: 嗯，
0: 哎，我觉得这首歌啊，就是还是很能够代表这个秋天的这个氛围的。
1: 当年霸屏的一首歌。
0: 是，一会儿跟大家唱唱，看有多少朋友呢能听出来。
1: 嗯，
0: 先不跟大家说这名字。
1: 行。
0: 然后我这个，在我这个歌曲库当中啊，这一通搜索呀，这一通搜索，我就想到了两首歌。
1: 嗯，
0: 其中有一首歌。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可以说唱得非常好，但是呢，这个现在啊，我这个感觉，我这个唱歌啊，
1: 嗯，
0: 确实啊，这个嗓子跟气息啊，
1: 有点跟不上了，
0: 跟不上了，
1: 嗯，不是音准问题，是说身体上达不到
0: 了，唱不动了啊，对对对，物理上达不到了
1: 啊，对，
0: 这个歌呢，就是张学友的《秋意浓》
1: 哦，
0: 我跟你讲，
1: 哦，这个好听，
0: 曾经啊，我不在重要场合。不在重要的这个人出现的时候，
1: 一般还不唱，
0: 不会唱这首歌
1: 啊。
0: 但凡只要是唱，我跟你说，那你就绝对至少当晚的前三名。
1: 嗯，你调起这么高，你待会儿这首歌能不能唱？
0: 肯定唱不上去。我说了嘛，我年轻时候唱的好，现在这唱不动了。然后我就在这个搜肠刮肚开始琢磨，
1: 嗯，
0: 有一首能唱的。这个但是也是相当有年代感，还是不说名字啊。
1: 好，
0: 一会儿呢，这个跟大家的这个念叨几句，看看有多少朋友能够找到自己曾经尘封的记忆。
1: 对，在你心目当中能代表秋天的歌曲，一想到秋天，你就能想到哪一段旋律呢？大家也可以发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啊。我们也继续早高峰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0: 嗯，
1: 说是最近呢，在大理一个景区啊，有游客游玩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4A 级的景区竟然有25处英文翻译错误。
0: 哟，这被专业人士碰上了。
1: 碰上了。
0: 嗯。
1: 8月4号有网友发文，他去云南大理剑川县石宝山景区游玩的时候，在景区的一处关于石窟的介绍里面，
0: 嗯，
1: 发现了25处英文翻译的错误。
0: 哦。
1: 这个该网友就告诉记者，他是一名初高中的英语老师。
0: 哦，就怪不得呢。嗯。
1: 他指出，在该石碑的翻译当中，错将石钟山翻译成石钟商。
0: 哦，这多了个歌
1: 啊。对，正确的译法应该是，
0: 我还是拼音系的，我还是，
1: 这他其实这个赛道也是拼音系的。同时呢，将从公元850年至公元1179年翻译成了 since 850D.C until1170D.C、
0: 嗯，
1: 说这一句当中关于公元翻译失误，
0: 嗯，
1: 应当翻译成 AD。
0: 哦，
1: 年份呢也把1179写成了1170。
0: 嗯，
1: 同时呢翻译当中将 also 错写成了 ASLO。
0: 哦，
1: 有一个拼法顺序的错误。
0: 这确实错的还挺
1: 明显的。对此呢，这个该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说，景区已经完整记录该标牌当中全部的翻译错误，
0: 嗯，
1: 当地的文旅部门已经及时提出整改要求，然后景区的相关的负责人也安排了工作专班，嗯，对这个景区进行排查，逐条修正全部错误的翻译内容。
0: 这个
1: 咱俩进不了那个专班里面。就是几处英文翻译的错误，我们现在组织一个这个专班吧，就针对检查一下全套这景区当中哪里有那个英语拼写的一些错误。
0: 就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就是这种大厂风啊，嗯，就是怎么就我说实话，就是咱也没进过大厂啊，
1: 嗯，
0: 咱的对人大厂确实也很尊重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确实你也不必要，就什么事儿都是一股大厂风的工作氛围，那咱改就改了是吧？错就错了。说你就是看，就是有专人负责就修正就行了。
1: 其实就咱翻译一下，就是一个人怕再出错，
0: 嗯，
1: 我们弄好几个人一起把这个事儿给修正好。
0: 真的就是原来我是做哪个那个电影的这个里头，我记得我当时还写了一句话，
1: 嗯，
0: 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个面临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流程正确和结果正确，
1: 嗯，
0: 是吧？所以现在有时候你这个为了这个遵循流程正确的时候呢，就往往就增加了很多额外的东西。
1: 嗯，
0: 你说就这事儿，他
1: 你就是进不了那个修正专班里面。
0: 确实我进不了。
1: 你是嫉妒？
0: 嫉妒。
1: 搁咱们这儿啊，能进到那个专班里面的，
0: 嗯，那也得。
1: 你看小雨也走了，你看。
0: 还有一个正强。

0: 还有一个正墙，
1: 勉强使一使。
0: 是是是是，今天我们说这个唱歌的事儿，你别说，一说唱歌事儿，大家这个互动还
1: 挺热烈的哈。
0: 对，有朋友就说 TXS 就说呢，这个腾霄组这个早高峰你也要唱歌了。
1: 嗯，那不是今天不是立秋了吗？一般我们不唱。
0: 他说昨天这个没听节目，昨天晚上那节目没听，不知道欠那歌还了没？还了。
1: 哦，
0: 哎，还了。这个我这个非常认真的这个把这个歌还完之后呢，毫无水花，没有一个互动，伤心了啊！所以我早上我再唱一遍，我看看有没有互动。
1: 可以的，
0: 嗯，
1: 有一些互动，大家应该及时跟上，
0: 嗯，
1: 否则的话，这一条这个我们今天上架这款产品如果下线了，
0: 嗯，
1: 就真的没有了。
0: 是
1: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嗯，
1: 当时其实还是我们用比较激动的这个消息。这种语气来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也就是昨天今天两天，这个绿宝瓶三件套是极少量的库存，同时叠加了一下我们商城跟大家来送的代金券。
0: 嗯，
1: 如果说大家想在七夕的时候给自己心爱的他去送一整套高阶的护肤品，或者说是犒劳一下辛苦了半年的自己，
0: 嗯，
1: 那今天我们赫莲娜 HR 绿宝瓶三件套
0: 是
1: 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三件套，不仅价格上给大家这个打到底，同时呢，我们还在送您一张200块钱的代金券。
1: 哎呀，啊，江湖救急啊，这是
0: 绝对是。
1: 赫莲娜首先法国高奢的护肤品牌，绿宝瓶呢更是赫莲娜家王牌当中的王牌。这一套三件套，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的修护，再到锁水保护，它是一整套的贵妇级的体验，直接让你搬回家的。
0: 是，
1: 首先呢，新肌水，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的水润。同时呢，还有一款精华，就是重塑你的脆弱肌，痘痘能够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
0: 嗯，
1: 最后还有一款轻乳霜，质地呢更像是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痘，这套也非常的适配这个夏末初秋的这个季节。
0: 哎，
1: 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高定礼盒，就是包含新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日常价啊。毕竟它是赫莲娜，
0: 是
1: 它甚至不是雅诗兰黛，雅诗兰黛家的高阶产品，
0: 嗯，
1: 应该差不多能到这个价位。但是赫莲娜家就真的是，它贵有贵的道理，确实太顶尖了。
0: 对，
1: 日常价这一套三件套4780，
0: 对，
1: 就连999这种大牌美妆关系户，我们平时广播渠道给到大家也要1000多。
0: 嗯，
1: 之前买过的朋友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两天我们跟大家能打到1000以下？因为我们商城在暑期专门跟大家又叠加了暑期200元的专属优惠券。
0: 对，
1: 就是适配这个七夕让大家来送人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叠加我们的优惠券，直减不用大家领券了，到手直减999就能到手一套，4780降到999。
0: 哎，
1: 数学老师都能，但是大家算
0: 不出这个折扣能打得这么低。
1: 是的，
0: 999您能拿到的是新肌水20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轻乳霜50毫升，
1: 嗯，
0: 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那今天呢，不仅仅给到您这个领券，领完券之后呢，999，而且呢还给您顺丰包邮，送礼袋。那回复关键词大牌就可以了。
1: 嗯，早到手心里早踏实，不要等这款货品啊我们后台没有货了大家再说大牌啊，赫莲娜那个有吗，就真的我们补不回来了，这款是真心补不回来。
0: 嗯，
1: 大家速度回复大牌抢占名额，是想送自己一份礼物体验一下贵妇级护肤的快乐，这个可能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
0: 嗯，
1: 999这个价格今天进入到最后一天，这个捡漏的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啊。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也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儿来，过哪关到哪儿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加上我们客服好友再下单，每一单能再减5块钱，大家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那么在一段广告之后，你就进入到今天的秋天之歌了。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